0: 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
1: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2: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3: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4: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5: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嗯，
6: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5: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嘛，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4: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5: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4: 啊，
5: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4: 太棒了，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7: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8: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3: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4: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0: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1: 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0: 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1: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3: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9: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3: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9: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3: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

0: 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5: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6: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7: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6: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五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3: 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4: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8: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冲突局势来看的话，你让

0: 罗斯撤出去，或者是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2: 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斯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杠。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

0: 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
2: 同时，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记者近日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虚拟专家，
1: 他们看似言之凿凿，背后却另有目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那
3: 儿，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4: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

0: 面
1: 这个家
0: 部
1: 从
0: 几
1: 人
0: 乎
1: 间
0: 没有瑕
1: 隔
0: 疵
1: 到了另一
0: 了，重复的一些
1: 从那
0: 动
1: 以后
0: 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2: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3: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2: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4: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2: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5: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2: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

0: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1: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2: 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却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
1: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3: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
1: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五月至六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六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 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七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尊严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

0: 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
1: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科考队深入高原，带回一线科考现场报道，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探究竟。
2: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展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然而，当记者跟随科考队抵达海拔约4600米的冰崖时，眼前的八一冰川与冬季时的白雪皑皑、万籁无声的样貌截然不同，呈现一派水流轰鸣、乱石累累的景象。
3: 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强消融期，强消融期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10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流下来都是就那种冰面河呀，都是很大的啊，流速也非常快，而且那种冰面河往那个冰崖那个地方呢，它的一种喷射状的，现在它是类似一个淋浴状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不断在变化的。
2: 今年八月份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再度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作为祁连山中部气候指南的八一冰川，其地温、消融量、融水水温、融水中微量元素含量等数据都会对天气及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并通过相应指征呈现出来或者发出预警，因此这个时期的气象、水文监测及数据采集工作至关重要。
4: 我们来采集下这个仪器的这个辐射的数据，还有雪表温度的以及这个地温的数据，然后看检查它是否正常，然后下载回去可以分析啊，然后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冰川的一些背景的气象值数据。
3: 你看它的这个，就是从它的水温来说呢，六月份的时候我来测量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这个水温，水的温度大概在1度0.几度到1度之间，但现在这个水温呢，你看它已经到3点几度了，说明它的融水的水温开始升高了，就说明它的这个融水的速度也变快了。
2: 记者从科考现场了解到，八一冰川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近10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目前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跟祁连山分布的众多冰川一起不可遏制地走向消融。
5: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0: 2016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科研人员通过无人机巡航，监测到八一冰川东北侧出现了一片较大面积的冰川融水排泄区冰面湖。
1: 多年持续观测显示，这片冰面湖在不断的扩大。
2: 根据无人机高空勘测到的画面，专家预计抵达冰面湖需要至少徒步2个小时，在当下天气变幻莫测、随时可能遭遇大雾、雷暴和风雨的时节，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海拔4800米以上，因为风力大且几乎没有通讯信号，无人机也无法在低空安全飞行。记者沿途看见曾经冬季积雪覆盖、洁白如银的八一冰川，如今大片区域被冰层融化和冰尘等吸光性物质造成的斑驳灰黑色覆盖，冰面河、冰裂缝以及大大小小的融水坑随处可见。
6: 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呢，应该从冰面上步行了2个多小时，刚好到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八一冰川的新现象——冰面湖。
7: 这个冰面湖呢，假如说2016年，我们那个无人机就是飞它的遥感影像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它这个小的冰面湖，
6: 比较小，
7: 但是那时候呢，它还没有坍塌，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坑。后面呢，我们看到它从这个地方呢，到斗龙峰那个角度呢，它有一个排泄通道。我们发现呢，它往那个方向呢，就是有一个这种冰体的延伸。这个冰面湖呢，它是在一个释放水量的一个过程。
2: 受到全球变暖影响，这片冰面湖面积逐年扩大，而以往通过无人机未曾观察。

0: 到的是，冰面湖的旁边赫然出现了一道因冰体消融塌陷形成的巨大的冰裂。
1: 它的冰面湖在塌陷，塌陷之后呢，它冰面边上的这些冰体呢又在进一步塌陷。如果它塌陷的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地方它又直接塌过去之后呢，这块就和白云川本体就分离了。分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的那种跟那边一样的一个冰崖。
2: 冰川融化了以后呢，在冰川末端往往好多地方都会形成，就我们就把它叫做冰湖，在我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然后这个冰湖呢，尤其是在这强消融期，然后冰川消融量也比较大，然后降雨也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发生溃决的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所在的冰面资料标注的海拔高度是4828米，但由于冰川逐年消融，冰体变薄，如今它的海拔高度已不到4820米，在短短十年间，冰体厚度下降了超过10米。
1: 这个花杆呢，是我们，2023年秋季的时候我们把它打上的，打上当时我们大概露出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露出第三个杆子的大概那个出来那个位置嘛。当时
3: 五十厘米
1: 左右。
3: 今天是到了多少了？
1: 现在已经融化出来3米了。
4: 那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呢？在祁连山的高海拔地区，一系列架设在冰川高处的综合气象监测站成为读懂冰川的眼睛。
0: 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冰川至高处，记者看到了设立在冰面上的综合气象监测站，科研人员分工协作，开启设备检查及数据样品采集工作。
1: 这就是一个数据的采集器嘛，像这是温度和湿度，那是风速风向啊。还有这个呢是冰面的一个温度，冰面的温度，这测量这个雪声啊，测量一个雪声，啊，在过去那几个像灯泡一样那个，它是四分量的辐射。
0: 韩春潭介绍，受到海拔高度、环境条件限制，冰面气象站的设立和维护都非常不易。
1: 这种山地冰川的能在冰面上长期留存的确实也不多，全国我估计可能有十几个吧，祁连山可能至少有5-6个吧。还有像那边那个是郴州市的雨雪量计嘛。他就告诉我们到底下来是多少降雨还是降水。
0: 实际上位于八一冰川冰面上的这座气象站只是祁连山综合环境监测体系的一部分，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
5: 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呢是开放顶式的一个增温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土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然后这面的一个场地呢，就是我们面对那个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综合扰动下，我们要评估生态变化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设置了不同梯度的这个氮磷添加的这样一种实验，然后每个实验呢是有3个梯度，总共有96个样方。
3: 里面是草的样方是吧？
5: 对，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4: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冰川关乎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6: 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
4: 北京摄影周2026昨天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启幕，多场摄影展览集中亮相，国内主题影像记录时代发展，海外经典原作首次来华，用照片搭建文明交流的光影平台。
7: 在中华世纪坛综合展厅等多个展区，聚焦15/5开局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聚焦重大工程、前沿科技等发展领域，400余件新闻摄影作品定格我国在航空航天、探索海洋、机器人制造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成就。中国古建筑摄影大展以细腻影像呈现古建美学，记录人文遗存。 万物生长院校艺术交流展汇聚

0: 多国艺术院校学者型艺术家，从自然、生命与技术等不同角度展开跨媒介创作。本次摄影周以匈牙利摄影博物馆馆藏经典作品展等跨越山海架起光影之桥，其中多数作品首次在中国公开展出。通过科特兹、莫霍利、纳吉、芒卡西、布拉塞等摄影大师作品，呈现20世纪初匈牙利摄影在现代摄影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1: 引进了匈牙利摄影博物馆这个馆藏的经典首展，借助影像这种无国界语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2: 当地时间4号，中国电影《给阿姆的情书》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
3: 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在美国纽约，不少观众表示，该片细腻而内敛的情感，穿越万水千山的阻隔，跨越几代人的记忆，直抵人心。
4: 我爸爸妈妈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用写书信的方式交流的，然后呢我们家其实还有好几箱就我爸妈互相通的信，所以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让我想到了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5: We really loved it and I cried.
6: She did cry a lot.
5: Yeah so I think it is for us like Chinese living abroad to know better of our future, our past, our culture.
3: 从一封漂洋过海才能抵达的家书，到今天可以随时与远方的亲人联系，虽然沟通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但影片所讲述的那些关于家人离别和团圆的情感，仍然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
6: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and the sacrifices that they made and who they helped to support back home.
7: It's very touching. It's touching, of course, for people of Chinese culture, but even people like myself, there's so much in it that we could connect with. So I was born here in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My family comes from Eastern Canada. So one thing that connected with me, this notion of moving far away to make things better for your family.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郑钦文战胜了前澳网冠军，晋级女单16强。
9: 本场比赛，郑钦文在第一盘表现得有些慢热，23分钟，郑钦文就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明显提升，两人各自爆发，一路僵持战至4-3。第八局，郑钦文完成破发，取得5-3的领先。虽然美国人随后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但郑钦文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积极调动对手，变化路线。战至6-6后，中国金花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充满了戏剧性，郑钦文一度0-5落后，其中在自己的发球局错失了40-0领先的大好局面。然而背水一战的郑钦文并没有因此放弃，最终郑钦文连赢7局，7-5赢下决胜盘，时隔2年重返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
2: 今天凌晨，男双赛场也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商俊成搭档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直落2盘，战胜了一对跨国组合，取得职业生涯大满贯男双首胜。
8: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结束全部争夺。中国小将闫子仪延续了本赛季的好状态，他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5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队友卡利卡苏洛名列第5。此战过后，德比斯以225分仍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张雪机车以227分继续位列制造商

0: 积分榜第三。
1: 德比斯赛后表示，对当天的比赛结果有些失望，认为赛车具备取得更好成绩的能力，但自己在比赛初段出现失误。尽管遇到困难，他仍努力追回名次。德比斯表示，次日比赛需要避免首回合出现的失误。
2: Mais au final, le point positif, c'est que malgré les situations, malgré le fait que j'étais loin, etc., ben, j'ai gardé la tête baissée et j'ai fait du mieux. J'ai fait du mieux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j'ai fait les erreurs pour remonter et finir troisième.
1: 车队经理在赛后对中国赛车展现出的竞争力给予高度评价。
3: Our bike and ZX Moto with this 820RR showed.That the Chinese produc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otorcycle, are at the same level of European or Japanese, and maybe better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title,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product is really perform very well and is a very quality product. This is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because talking with many people, I receive.From them, this kind of feeling.
4: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
0: 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出现强风天气，加之当地天气干燥，西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在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浙江、福建、广东等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4倍，局地偏多4倍以上。好在昨天南方的强降雨收敛，天气趋于平静，未来几天南方的天气整体也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不过在海上，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洛旺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浙江周边沿海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作业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再来关注北方地区，经过几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这场降水整体雨势不强，但是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降雨所行之处，降温同步进行。北方不少地方在这次降水过后，气温会陆续下降到立秋以来的新低，特别像是西北、华北这一带，届时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上下，早晚时段天气寒凉，可以按照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长春晴，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榆林阴转小雨，18到25度。昭化阵雨转阴，22到34度。南充晴转多云，24到37度。宜宾晴，24到37度。重庆晴，29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6到29度。邯郸晴，23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20到32度。合肥

转多云，20到28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襄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泉州小雨转晴，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今天到七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今年四月就任外长以来的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五十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天预计将完成全部的搭建工作。今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为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为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今天到九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为大到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等地将有4到6的摄氏度的降温，局地为8到10摄氏度。提醒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预警信息，警惕换季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晨8点钟，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为19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当前为热带风暴级。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为8到9级，而其中呢，东海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有8级，阵风为9到10级。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天早上的5点16分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未来13个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为16700毫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经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经出峰回落，目前仍分别超警1.73米和1.09米，提醒沿河低洼地区加强防范。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救出3人，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另外，11名失联群众的身份信息已经基本确认。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是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经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到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

0: 等因素的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新闻直播间将会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十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的俄乌冲突斡旋。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特使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5: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5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0: 伊朗局势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7: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

0: 以及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了10人死亡。消防人员正在努力地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的原因。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够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了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0: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2: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serve la justic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0: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3: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0: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5号希腊

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的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够弹射逃生，已经确认死亡。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一系列重大信息。
1: 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2: It will unlock our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we will be transferring our region from landlocked to land connected.
0: 新闻周刊本周视点：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3: 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我可能还想着怎么去跟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完全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江波博士专访。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往返十几公里，
4: 原来就十点半前出发，追上去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给快点跳，路也没办法，感觉必须叫那个走。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希望专线到了。
5: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6: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就在人们还在热议相关企业缺乏诚信劝退100余位应届毕业生员工的背景之下，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创新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供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发布招聘信息时使用。文本很细，比如工作内容要填写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工作时间要填写具体工作的时间安排，工资支付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而是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等，福利待遇也要明确，而不得虚假承诺，让招聘信息透明，帮求职者防范求职陷阱。虽然这份文本还没有强制性，但实施它却可以大大减少求职者吃哑巴亏、被蒙骗的风险，建立诚信职业市场。看到它，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快点实施吧，快点增加强制性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本周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传来了一系列重大的消息，甚至被明确写入了中吉两国的联合宣言。这条以我国新疆喀什为起点，一路向西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国通往中东欧洲的最短陆路通道，与现有中欧班列路线呢相比，能省下7到8天的时间。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从1997年提出构想到2025年正式动工，这条等了快30年才动工的铁路，本周到底透露出了什么样新的信息？它将怎样清晰地改变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新路，它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
0: 本周一，中吉两国联合宣言中提出

0: 保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舆论也注意到，在双方领导人会谈中，中吉乌铁路也成为高频词，中方称其为承载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吉方则期待它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建设运营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了一系列重大信息。
1: 中吉乌铁路呢，是由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从具体的项目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0: 中吉乌铁路起点是我国新疆的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帕马克马尔等地，向西中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显然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
2: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五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喀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
1: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1: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

0: 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1: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当然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高原高寒，冻土地震带，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确实不好修。但真正让它难产的远不止这些，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表面上看轨距不过是个技术参数，差几厘米的事儿，可实际上轨距背后是标准，标准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各自形成的铁路体系。它不像桥梁铁路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却是可以跨越制度壁垒的无形纽带。而从这条铁路也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更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
2: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
3: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啊，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2: 最终解决方案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
4: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这个运输这个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3: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2: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2: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通讯、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本周的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出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卡特等口岸展开。
0: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

0: 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有专家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0: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级物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2: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
3: 本周除了中级乌铁路，另一个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埃经济合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一个在中亚腹地，一个在北非海岸，一北一南，都在与中国的联合宣言或声明中提到了一带一路与本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埃联合声明更是鲜明提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积极探讨电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从更早开展的中埃经济合作的成果中，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看到中级乌铁路开通后对沿线国家未来的影响。
1: 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本周三中埃发布联合声明，让这个2008年启动的合作区再次受到关注。如今这里有超200家企业入驻，在一家中国驻管企业到来之前，埃及全国驻管年产能仅5万吨，大量依赖进口，而他投资的两条生产线年产能达25万吨，不仅满足埃及供水管网建设需求，还将产品出口到中东、非洲和欧洲。
4: 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的驻管行业是比较领先的，从直径80毫米一直到直径3米我们都能生产。这一次我们带到埃及来的生产线呢，最大可以生产直径2米2规格的主管，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线带到埃及以后，实际上是填补了埃及的产业空白。
1: 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像这样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浙江一家玻璃纤维企业的入驻，就让埃及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玻璃纤维生产国。在这个合作区，新型建材、高低压电器、机械制造、新能源等八大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集群。
0: 从建项目到建产业链，其实对一带一路合作这个可持续性来说呢，其实是进一步走深，同时也更具有韧性。我们知道，其实单个的项目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业链一旦形成，其实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效应，可以让东道国的工业化与中国的优势深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合作成果也可以嵌入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也提高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1: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对接的标杆项目。两国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要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
5: 这种我们叫做战略需求深化，就是双方受益。比如说埃及他想发展新能源，我们就提倡搞那个电动汽车合作，对吧？埃及想发展这个数字经济，那我们就会在这种 AI 包括数据中心、大数据这些领域的合作更加的契合了埃及它的发展需求。这也是中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0: 战略对接是把两国的发展规划放在同一张图纸上统筹

谋划。所以说战略对接意味着合作，其实它从点状是走向了面，从短期也走向了长期。我们说可以形成一种机制化、长期化的系统安排。

0: 合作，以及拓展半导体、航天应用等高科技领域合作。
1: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埃及二号卫星项目，2023年12月，他们这个卫星正式发射。那么，这个项目不再是中国把成品卫星然后直接给埃及，而是双方组建了这个专业的联合研发团队。埃方的人员他是真正的深入的参与到了卫星的这种研发、集成包括测试的整个阶段，因此呢，埃及也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完备的卫星的装备测试能力的国家。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我们现在更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埃及自己能够成长为地区大国，有发展自己国家这种本地经济的实力。
0: 本周从中吉乌铁路到中埃两国深度合作，一北一南两个典型样本也透露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正在发生的变化。
2: 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下来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同时呢，像埃及它是把他们这种区位的优势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变成了一种合作的优势、产业布局的优势以及运输总体构建的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4: 谈到一带一路，以前大家更多注意到的是铁路、桥梁、航道是交通要塞。的确，交通连接着产业、能源和供应链，地缘政治越动荡，保护主义越抬头，通道和节点就越显得重要。但修路只是开始，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最后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从中亚到中东、北非，再到更广阔的世界，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路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各国民众人心的互联互通。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好好完成任务。本周航天员刘洋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正式编入人教版5年级语文教材。2022年6月1号，神舟14号发射前4天，刘洋拒绝了孩子们现场送行的请求。信里他解释，那一刻看到你们，我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忍不住会哭。可他又写，妈妈有妈妈的梦想和使命，等着妈妈拥抱完星辰大海，再来拥抱你们。2012年，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10年后，再次入选神舟14号乘组。新学期，随着这封信走进课堂，更多孩子会读。

0: 古董一位航天员向星辰大海奔赴的背后，也藏着纸短情长的牵挂。高血压、高血糖、胃病，本周这份密密麻麻备注了88个人健康状况的安置名单，让人们注意到了浙江省缙云县湖镇镇村干部朱国强。8月27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需要紧急转移村民到镇上一所小学。转移人员90%以上是高龄老人，许多人行动不便，需要长期服药。于是朱国强逐一排查，写下这份名单，提供给安置点。55岁的朱国强说，村子上游有一座水库，今年极端天气多，3次台风预警，他们不敢马虎，每一次都对村民进行了转移。珍惜的蛇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已经难以修复，起因竟是一位父亲为了逗孩子将标本拿出展柜，任他们手抓脚踢。本周看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件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腹标本，77岁的捐赠者陈远辉直言很心痛。他说，小孩不懂事，但大人太没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历经5年时间发现了蟒山圆毛头腹，填补了国内蛇类研究空白。这种蛇被称为蛇中熊猫，目前仅存500多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4年，陈远辉将这条自然死亡的蛇捐赠给国家动物博物馆。虽然很心痛，但他表示，如果再有自然死亡的蟒山圆毛头腹，仍愿意捐赠。自从灾害发生那天，吉隆镇上的这间建材店就彻夜亮着灯。8月26号晚，看到各地救援力量汇聚，帐篷不够，有人无处落脚。建材店老板曾勇带着店里所有人，6-7个小时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临时宿舍，24小时敞开店门，无论救援人员什么时候来，都能洗热水澡，喝口热水。而且1楼店铺里面应急照明灯、焊机、电源线，救援需要的全部免费提供，没有的就从70公里外的县城一趟趟调运。
1: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空白被不断的填补。几年前，刘洋飞上太空，填补了中国女性航天员的空白。今年，中国的小学课本中又第一次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填补了这个领域课文的空白。在防范台风的安置点，一般人员名单登记表上就是姓名、年龄、联络电话等内容，但在剩下的空白处，朱国强却填上了高血压、高血糖、胃痛等更多的细节备注，这让以人为本有了更具象的内容。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的蛇标本被孩子给玩坏了，捐献者心疼太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是难得的蛇标本，捐献它就是为动物博物馆填补空白，可惜啊。面对这件事儿，不必骂孩子是熊孩子，因为孩子还小，但随行的父亲却真的该承担责任，没有熊孩子，只有熊父母，还真得改。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选择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努力填补了清华大学建校115年以来的一个空白。
2: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就是那一页，来，请帮我看一下那一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3: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都打在这里。
4: 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本周，41岁的梁江波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而清华大学也迎来建校以来的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4: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

0: 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1: 虽然硕士研究生也在清华就读，但当时梁江波并未住校，这一次他决定全程体验，同时他也想把视障者的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课题，而自己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0: 我自己是一个盲人，正在研究社会学的学生，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就是要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是怎么生活的，盲人是怎么样学习的，盲人需要哪些支持，这样大家才能够知道啊，其实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0: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甚至可以把广播体操整个的口令全部都记住，听他们不同的做到哪一节，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1: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2: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0: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3: 做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1: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仍然不走寻常路，他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0: 很多的电子版资料都是 PDF 啊，图片啊，各种图片格式，它为了排版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些排版好看的复杂的排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它排得很花哨的情况下，软件就很难准确地读取到这些文字。比如简单的例子，它人很容易它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然后我就去了上岸的那个地铁站，就在站台里面去打了卡。我还说如果我要是能够考上的话，我就真的去这个地方去搓一顿。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 他可能

0: 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1: 梁江波在备考时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
0: 我甚至都想了，应对的策略啊，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这样相关部门的支持啊，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1: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0: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吧，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1: 2022年九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0: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1: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2: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0: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前些天参加一个盲童夏令营的活动，现场有盲人朋友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在议论梁江波，议论中是一种兴奋，它意味着视障群体一种新的可能和高度。填补空白固然可喜，从此有更多的后来者才是我们更期待的。近日，山东临沂一处河边的公共救生设施引发了网友的争议。网友发帖称，河边公共救生圈被铁链牢牢锁住，无法快速取用。大家的质疑是，人命关天的救人时刻，这样的设施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啊。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救生圈不锁不就被人拿走了吗？之前丢过的，这个理由无法服众。应急救援设施必须方便快速取用，否则形同虚设。解决方法多了，就看是不是真的用心和以生命为本。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1个多小时。
4: 原来就10点半起来吃饭，最早起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给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衣裳跳，累也没办法，感觉比较能够走。
1: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4趟22公里。
5: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去的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条蛇，下雨天不好走。
1: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校。每天早上，奶奶将她送到离家500米的城。

0: 车点，看他上车就行。
1: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分享一下零食，讲一些笑话。
0: 不再需要摸黑起床，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2: 每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湖那儿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有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螺丝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用管群里面。
0: 蒲姐是这条希望专线的驾驶员，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杰的这条专线六七公里，经过三四个村，每天接送二十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3: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这个试点以来我们已累计上报了六处隐患，都第一时间得到了处置。
0: 为让家长放心，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4: 娃儿的一个安全问题首先不用担心了，那个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0: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3: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0: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6000-7000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7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4: 有了希望专线过后啊，我都可以继续去上班了干，管他工资高不高嘛，能增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干，还有呢，减轻家庭的一个负担啊。
1: 我觉得现在来比以前轻松多了，
5: 坐上了车就不感都感觉都心放下脚，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6: 近日，山西大同市浑源县一家名为北岳老街坊的饭店存在阴阳菜单问题被曝光了。这家饭店居然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2套不同的价格，同一道菜价格相差从几元到50元不等。比如过油肉，外地客32，本地客28；功夫鱼，外地客78，本地客58等等。平常主要是用听口音的方式来确定谁是外地的，谁是本地的。结果这次被人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测出了阴阳菜单的不同。店主这么做是想多挣点外地游客的钱，但可惜被抓了现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让这家饭店停业整顿。真所谓小聪明大愚蠢，既砸了自己的招牌，又给当地文旅招了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人这么傻了吧。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最新动态。当地时间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马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四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五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到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到37摄氏度。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到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今天到九号，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

0: 降温，局地8到10摄氏度。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预警信息，警惕换季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0: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有一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现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就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他既是一线搜救队员，也是搜救小组的安全观察员，守护着身边战友的生命安全。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11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3: 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作为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0: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医院，身体状况稳定，目前当地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再来关注江西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截至昨晚22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到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4: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5: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

0: 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0: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3: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5点16分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700毫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峰回落，目前仍处于超警中，提醒沿河低洼地区加强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这些水节约在哪儿？我们来看节水账本。
5: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相当于节约出了近3个太湖的水量。
6: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3: 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目前仍是节水的主战场。但农业节水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是用更少的水产更多的粮。山东德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0%。

0: 但当地粮食单产持续保持全省第一。他们的节水账本是怎么算的呢？
1: 记者来到德州时，正值秋粮田管关键期，潘庄、李家岸两大引黄灌区是农业灌溉的主动脉。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对照庄稼长势测算蓄水量，再结合天气预报、土壤水分蒸发等数据，预判未来一周土壤干湿变化趋势。
2: 以往的时候呢，不能根据天气的实时变化实时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各县报上来的这个用水量啊，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可能会造成调水量啊大于我们的实际用水需求，
3: 就相当于这个水是浪费掉了。
2: 对对对。
1: 不仅要调得准，更要用得省。德州宁津县地处引黄灌区末端，今年七月中旬以来降雨偏少，但种粮大户王玉池家的玉米没受太大影响，还省出10000多立方米的灌溉水，这是由于当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
4: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宁津县石矶镇的玉米田里，玉米以植株为中心，根系有效吸水半径呢在20到25厘米，现在水正顺着这个滴灌带流下来，它每侧的横向浸润范围也是在20到25厘米，那么这一个滴孔就可以有效地覆盖两侧的玉米根系。当土地喝饱水以后，我们可以马上停止滴灌，避免浪费水资源。
1: 省下的水，王玉池卖给了水银行，这是当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创新。先划定区域农业用水总量，再把用水量以水权的形式分配到每家农户，农户用水量少于配额，结余的水量就可以卖到当地水利局成立的水银行交易变现。2025年，德州引黄灌溉用水量较“13-5”年均水平减少了3.5亿立方米，但仍然保持了亩产过吨粮、全市总产过百亿的高产水平。而在全国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3，但与发达国家0.7至0.8的水平仍有差距，需要多方发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5: 灌溉和农业紧密地结合，也就是说，灌溉这个抓紧农业的手，渠道或者水库，及时的跟作物的这个需求呢紧密地对接起来。另外，从农业从栽培来讲的话，来筛选高水效的品种，去提高作物的本身的这个水的效率。
0: 在各行各业，不少节水空间在于循环利用，都有哪些好做法？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6: 在山东烟台的一家再生水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中控大屏实时监控工业园区的市政再生水供应情况。过去直排入海的市政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向工业园区输送高品质再生水，替代了自来水与远距离吊水。
7: 经过超滤反渗透生产高品质再生水，通过44公里的输水管线运送到工业园区，水质远高于自来水的水质。目前设施的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每天，全年可生产再生水7300万吨，相当于130万城市居民一年的用水总量。
6: 而在江苏南京，另一种循环利用则是把水的能量用起来。在江北新区一家写字楼里，凉意不来自中央空调，而是从地下抽取长江水，利用温差换热给全楼制冷。江水在封闭管道中流动，换热后全部回流河道，省去了传统中央空调冷却塔这一耗水大户，每年可节约用水129.8万吨。
8: 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换热后的江水回流至河道，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6: 水循环的想象力还不止于此。在宁夏银川，一座再生水主题公园将污水处理厂藏在碧波之下，两个污水处理厂产出的尾水流经园内潜流湿地，经微生物和植物吸附，水生植物接力吸收，为城市河湖补水，
9: 形成了污水处理再生循环高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既减少了黄河水的取用，又让城市湖泊持续有水，实现了污水变活水。2025年，银川市辖三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
0: 一滴水从水厂出发，经过成千上万公里的管网，进入到千家万户，途中任何一个微小的裂缝都可能成为看不见的浪费。不久前，在深圳一个公寓楼，凌晨用水低峰时段，用水。

0: 量不降反升，这个反常的细微变化被当地的 AI 水管家第一时间捕捉。
1: 谢小磊是深水宝安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名水管家，系统提示异常后，他立刻提交了检漏工单。当天，工程师上门排查，精准定位并修复了漏点，从发现问题到解决不到24小时。
2: 凌晨1点到4点属于用户休息的一个时间，它这个水量就是相对比较平均，而且是比较持续性的，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怀疑可能会有一个暗漏的一个情况。
1: 像这样的及时止损在深圳已经成为常态。目前深圳全市7000多个居民小区、350万块智能水表，每天产生的100亿条数据由 AI 水管家全天分析，哪里用水突然多了，哪里少了，哪段管道可能悄悄漏水了，它会自动发出预警。系统投入使用后，深圳全市自来水漏损率从6.1%降到4.4%，仅此一项，一年省下8157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5.7个西湖的蓄水量。
3: 依托深水云脑强大的数据算力和 AI 算法，实时预警小区管网漏损风险，实现了漏点的早预警、早发现和早处置。
1: 目前，我国节水产业产值规模超8000亿元，累计建成17个区域节水产业联盟、9个产业园区、69个技术创新中心。水利部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3年计划，促进用水效率效益进一步提高。
4: 目前，节水产业的市场规模正向2030年突破1.2万亿迈进。智慧计量、智能机器人、灌溉机器人、AI 管控全面渗透。98%以上的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精准管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6: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7: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8: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7: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5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0: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在此时出访俄乌？美国的斡旋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9: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

0: 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带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面对美国新一轮的外交斡旋，俄乌双方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普遍并没有抱过高的期望，均立足于自身的利益展开外交沟通。俄乌双方将会谈作为一场外交博弈的工具，并非解决冲突的最终版本。双方始终坚信以战场实力作为核心筹码，而不将希望单纯寄托到美国的新方案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

0: 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等经历，引发关注。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展开了调查。
4: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5: 你交上去，我意思是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4: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5: 正常打表可能就百来块钱。
6: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5: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是吧？我不用你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交多少，我提前把表抬掉。要么你就交钱赔我，我直接正常活动，我就找你赔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6: 小云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
4: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5: 哎，去！把你话给你讲顺一点，你讲不通，上去，老子不拉你了。
6: 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4: 我会扫的，
5: 你会扫的，
4: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5: 你听听听，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诚信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等一下你给我扫皮，你说我表上有多少？
4: 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6: 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乘客小云事后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他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0: 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
1: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2: 不是，有电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自己充气起不动，启动不了了。
3: 第一次见到，
1: 成功滑出了高速。
0: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

0: 这是套路吗？
1: 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
0: 对啊，
1: 那就是了。
0: 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
1: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2: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1: 他可以关掉的，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接过好多了。
3: 两位乘客拍摄的视频中，司机编造理由哄骗乘客，甚至不惜和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要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4: 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小时。由于乘客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订单。为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
5: 抛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4: 因此，小云遇到的就是硬抛。而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遇到的则是通过找理由和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
6: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一个目的。
3: 这类抛客甩客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机场公安局着手收集固定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
4: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54，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7: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那心也比较虚的。但是我真的把你丢在半路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时候会被投诉啊，什么都会来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自己的同伙啊去衔接好，就安抚好旅客的心情，然后就是避免被投诉嘛。
4: 同一个位置，晚上10:10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了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后，两人迅速完成交接。这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微信群，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留作机动备用。群内还会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民警告诉记者，出租公司为了监督出租司机的行为，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耍起了小聪明。
7: 我们通过走访这些出租车公司嘛，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有部分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可能就是 GPS 定位啊，这些都不是很准确。
4: 根据线索，民警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凌晨0:08，一辆出租车行驶至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司机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只见他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时，原本怀中抱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8: 他包里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组件套一样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他有一个移动电源，保证这一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

0: 它一个正常的一个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
1: 这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中的另一个问题，变造出租车发票。
2: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0: 这个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它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它打出来这个票根和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1: 而对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后，上海警方近期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百名违法人员。
3: 截至八月，上海警方已依法查处近百名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出租车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吊销营运资格。那究竟是多么大的利益诱惑，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
4: 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对吧？这浦东国际机场嘛，这个你知道的，
5: 就里面排完队了，他拉的不合适，给外面那个没排队的他们配合一下，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然后排队那个人可以再掉头回去，再没超过那个范围，就是额外可以多挣几十块钱。
6: 接应车辆的司机呢，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来给对方返利，每一单大概返利50至80元不等。
1: 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轮番插队接单，以此非法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总共能挣500元至600元不等。
7: 第一方面的话是损害了其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正常排队时间的一个权益。第二个的话是侵犯一个旅客的一个权益。
1: 警方表示，司机的上述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
8: 如果被查处的话，公安机关是会对他做一个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交通委这边可能会就是给到一个吊销运营资质，或者是列入黑名单，然后不得进入那个交通枢纽继续接客。
1: 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在一段时期的违法行为整治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约10分钟，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4号起，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产生大量火山灰。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消息称，受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地时间6号凌晨临时关闭，包括国际航班在内的至少33个航班受到影响。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

0: 影响有限。
1: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0: 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统计，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
2: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0: 4号，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0: la perception。
1: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2: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1: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3: 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但由于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它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
1: 莫卡托投影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视线转向太空，8月28号，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完成了乘组的首次出舱任务。本节新闻直播间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沉浸式欣赏航天员带给我们的独属于太空的浪漫与震撼。稍后11点，新闻继续。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
3: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在过去几天受到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区强降雨频繁。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显示，今后几天南方的强降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减少。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移出东海，并且逐渐的

0: 向偏东方向移动，未来对我国海域影响趋于减弱。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等地有明显的降水降温过程。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达8到10摄氏度。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天早上5点16分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未来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洪峰流量16700毫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经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经出峰回落，目前仍超警，提醒沿河低洼地区加强防范。在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经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到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的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呢，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持续的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1: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2: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2: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3: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2: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0: 关于江西遂川县泥石流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直播间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消息。在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

0: 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此外，专家提醒，既要警惕在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3: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2: 那么，到底该如何去识别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又该如何去紧急避险呢？
3: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雨后经过临山道路，也不要在山体边、崖壁下停车，发现落石、塌方、路面裂缝，要立即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生，听到巨响或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刻向两侧地形平缓地区逃离。山体滑坡发生前，山坡周边和后缘会有裂缝，附近能听到岩石开裂或剪切挤压的声音。如果感到地面震动，应快速向两侧稳定区域逃离。逃离时，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应向滑坡体滑动方向的两侧跑。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台风过后防地灾，撤离后不急返，遇到风险不围观不冒险，没有确认安全前离危险区远一点，就是离平安近一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部队发布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到了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表示，网上流传的此类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

0: 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在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五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地时间的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的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3: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0: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5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表示， 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7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呢，该核电站一直依靠着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发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呢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显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 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4: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 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5: We were just try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fun, honestly. This was our little version of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e wanted to sign here.
6: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any little initiative we could take to be Canadian and to stick it to the U.S. is just fine.
7: Canadiano, yeah.
4: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8: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Even living in America, we don't agree with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ys or does either.
4: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

0: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在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的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那么最新的救援情况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的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水依然是湍急浑浊，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目前河道上方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以上。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救援人员也只能携带搜救犬和轻便的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以及搜救犬进行专业的搜救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从昨天到现在，救援人员在灾害现场以及救援路上遭遇了多次的山体滑坡、塌方险情，导致救援工作一度暂停。刚刚呢，我在房屋被埋的现场还听到了山上传出轰隆隆的声音。据地质专家监测，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伤亡，我们跟着救援队伍紧急撤离了出来。目前，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目前明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就在今天凌晨1:30，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目前当地正在完善村内的通行条件，稳固应急通信、电力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开展。好的，主播。
0: 好的，存宝，刚才通过我们前方的记者的连线可以了解到，就是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失联群众，并且当地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滑坡等险情。那么关于江西遂川县泥石流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呢，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3: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4: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5: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

0: 手机的数据的，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0: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呢是公共场所呢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新疆镶嵌在祖国西北边陲的一颗璀璨丝路明珠，其独特的三山夹两盆格局雕琢出了冰川、雪峰、高山、草原、河谷、绿洲、沙漠、戈壁错落共生、雄浑壮阔的西陲风光。新疆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辽阔的省级行政区，总面积为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祖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陆地边境线绵延5700多公里，与8个国家接壤，有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美誉。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要道。前年驼铃悠悠回荡，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互通。从汉代设西域都护府，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稳固西陲版图，这片神圣的疆土一直沉淀着厚重的家国担当。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60000子弟兵进军新疆，安定边疆，恢复生产。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荒原，屯垦戍边，将戈壁开垦为绿洲。数十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守护家园，为新疆长治久安筑牢根基。而如今，新疆锚定中央赋予的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以及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五大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

0: 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以及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五大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
1: GRL 九国道被誉为国之大道、边境脊梁，是新中国继青藏川藏公路之后打通雪域高原的第三条战略通道，更是串联新疆全境、守护西部疆域的国防命脉线、民族团结线、经济生命线。跟随镜头，我们来到国道最北端，始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喀纳斯，这里是北疆纯净的林海秘境，白哈巴村落静谧古朴，额尔齐斯河蜿蜒流淌，白哈巴边防连官兵与村庄守望相助，共同守护着西北第一村的美誉。一路向南，我们进入塔城伯勒，巴尔鲁克山绵延叠翠，小白杨哨所守望山野，赛里木湖碧波万顷。翻越天山，便进入昭苏千年牧场，戈登碑静静伫立，铭记着平定疆土、收复伊犁的厚重历史。继续南行，喀什古城烟火绵长，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瓜果良田遍野生机。帕米尔高原之上，红旗拉甫边防连扎根云端国门，孕育出扎根帕米尔、忠诚戍边关的红旗拉甫精神。从叶城零公里地标继续出发，驶入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沿途中，祖国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为国戍边的英烈忠魂。官兵们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神仙湾、天文点等边防点，把祖国边防线的形状深深刻在心里。巍巍喀拉昆仑，见证着无数边防军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赤诚忠心。这条跨越山河的边境大道，镌刻着戍边岁月，承载着家国使命，串联起新疆南北的万千风物，也是连通山海、滋养万家的振兴通途。
0: 长期以来，新疆构筑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智能化防控体系，各族群众扎根守边，各方力量联巡联动，同心共治，守护边疆大地长治久安。
2: 在阿拉山口边防连，指导员张斌杰正在开展每日常态化视频监控巡边，一块智能大屏就能实时掌控边境线的一举一动。
3: 通过智能化设备改造、算法数据库升级，实现边境地区人、车、物自主识别、智能告警，破解了山区地段人力难抵边、巡查有盲区的难题。
4: 管段发现可疑车辆，请速来指挥室。
2: 在伊犁前沿州界防控区域，智慧边境预警系统发出预警提示，警务站迅速采取空中侦察加地面处置的立体化联动模式进行处理。
5: 我们对无意抵边人员快速核查，规范劝返，对有非法越界意图的人员依法严厉打击，坚决守住边境安全底线。
2: 科技赋能为守边工作提质增效。近年来，新疆实现震动光纤、智能预警、无人机巡防、全线视频监控等智能化设备沿线全覆盖、全启用，打破了过去靠人力、凭经验巡全线的传统守边模式。
6: 我们的人员从在外围的巡逻啊，现在改为我们的视频监控和这个机防设施的预警，那么总体上的工作效能呢，是提高了有50%。
0: 素有天马之乡美誉的新疆昭苏戍边精神呢，是代代相传，从古至今，骏马与边关相生相伴，奔腾不息的马蹄声始终回响在昭苏绵长的边境线上。
2: 盛夏昭苏，草原无垠，碧水蜿蜒，天马玉河的壮阔景致铺展开一幅塞上边疆的绝美画卷。自古这片热土以良马闻名，以戍边铸魂。

0: 天马与守边早已深深相融，至今这里的边防军人仍策马巡边，以马蹄丈量国境线。我们一路前行，来到这片沃土深处的松柏边防连。
1: 今天我们根据连队的巡逻计划，一路越过了戈登山，来到了防区更深处的哨所，由这里出发，和连队官兵们一起进山骑马巡逻。

0: 部分防区山高谷深，地形险峻，军马依然是官兵深入盲区踏查国土最可靠的戍边战友。
1: 因为石头比较多，而且草呢比较深
2: 啊，所以还是用这种骑马的方式。
1: 对，
3: 朋友们注意观察路两边，防止野生动物出没，别让马突然失控。
0: 班长吕卓来到连队13年了，朝夕与这片土地相伴，也沉淀出独属于戍边人的豁达。
4: 你不到新疆不知蜀国之大，不到昭苏不知夷狄之美。这边就是一看出去就是一望无际，在这边就是待时间长了就感觉，我们人之前特别渺小，但是我的心胸感觉特别开阔。
3: 哎，副连长，山上有马鹿，
5: 快点上来，
6: 上来，上来！
7: 哇塞，
8: 几只？
5: 几只？
7: 最后
5: 还跑着呢，还跑着，
7: 受伤了，不会动啊？
8: 对对对，
7: 是不是？
0: 巡逻途中与野生马鹿的偶遇，让战友们兴奋起来。一路巡逻，记者了解了官兵们守护边关的乐，也更多地感受到守护边关的寂寥与不为人知的危险。
9: 我们每年都会对边境铁丝网这些进行一个修复，因为那个地方呢，冬天风吹雪特别大，它对这个铁丝网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当时呢，我们四个人，在那个3559米的地方，住了将近半个月。有一天就下了特别大的这个冰雹，那个冰雹呢就是这么大。我们当时躲到那个车里还有棚子里，你的头顶全是那种噼噼啦啦的那种撞击的声音。
10: 最后的这段上山路，我选择用徒步的方式来跟随官兵们骑马的脚步一同前往。大家看我脚下这条路，他说是一条路，其实也就是官兵们长时间踩出来一条，不足两手宽，最多也就是20公分的一条马道。他们就是沿着这条路，一路上山，来到我们的国境线旁巡查我们的边境设施，而旁边就是非常陡峭的山坡，所以只有亲身的走在了这样一条的巡逻路上，才能体会到这背后的艰辛与危险。
0: 向界碑迈进，视野越发开阔，目之所及处皆是祖国的大好山河。
4: 就是每次我们在这个边防线巡逻的时候，走到一个界碑跟前，让我们心里面是有一种自豪感，而且就是在我们的防区，就是守护边境线，拼多多都是守护我们身后的万家灯火。
11: 边防有我，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
12: 敬礼。
13: 数十年来，一代代边防官兵与当地群众携手护边，沿线护边员牧民成为了为稳固的边境信息源。四代守防的蒙古族老党员草克特格斯家族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一大早，护边员阿英格和父亲草克特格斯就来到边防连为军马更换马蹄铁。
14: 他们那个地马长得现在那个时候他们不会那个没经验，他们一小那个时候我给他们这边是把他们那个地马长上山现在很困难，马走不动。
0: 阿英格与草克特格斯一家住在曾见证收复疆土的格登山脚下，在他家旁边巨大鲜艳的国旗和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阿英格曾祖父阿拉西主动提出巡逻护边，把家安在了这里。在边防线上长大，看着父母的日复一日的巡边，阿英格最了解守边的枯燥与乏味。见过城市繁华的95后大学毕业生，最初的他不愿回归边境，是父亲的坚持渐渐打动了阿英格。
15: 说我是吃着军粮长大的孩子，就1990年边防连就给我们提供米面油蔬菜，当时感觉这片土地养育了我，然后就心里有点波动，回到曾经守护我的地方，成为家中的第四代护边员。
0: 现在的阿英格还担任了格登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义务讲解员，为来往游客讲述收复伊犁的历史和家族四代守边的故事。

0: 感觉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跟我一样的年轻的战士，他们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守边，像我们兵团的职工和民兵都在边境线上守边。我相信祖国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繁荣昌盛。
1: 在新疆，有无数像阿英格一家的护边员默默守护在人迹罕至的边防线上。其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扎根萨尔布拉克草原60余载，用双脚丈量20多万公里边境线，被称作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全国道德模范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驻守桑德克哨所38年，以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的担当，日夜守护边境安宁。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传承父辈戍边使命，儿子拉奇尼·巴依卡接过护边接力棒，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英勇牺牲，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一家三代扎根帕米尔高原，延续牦牛巡逻的护边传统。人民楷模布鲁马汉·毛勒朵60余载踏遍边境山石，刻下10万余块中国石。其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被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40余年骑马穿行牧区，背着药箱追着牧民巡诊，守护边疆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一代代护边人、守疆人以一生坚守，书写着爱国戍边的赤诚情怀。
2: 喀什地处新疆西南帕米尔高原东麓，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新疆的区域中心城市，喀什具有雪山大漠的雄浑壮阔，也有市井街巷的人间烟火，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如今呢，在各方合力守护之下，千年边城走出了一条安边固防、与文旅兴边同频共振的发展之路。

0: 此刻站在喀什古城脚下，看来往游人络绎不绝，厚重的千年古韵与热闹的人间暖意在这一刻碰撞交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喀什古城、汉巴扎等各大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在这涌动的人潮中，当地公安民警与武警官兵共同联勤值守，默默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依托智慧警务平台、视频巡控、信息化核查等现代化手段，常态化开展界面巡逻防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基础工作，执行24小时勤务。
2: 执勤点位，巡逻路上，问路指路，寻亲找物，应急帮扶，是民警和官兵们每天都在重复的日常。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却为游客和居民筑起心中最踏实的依靠。
3: 特别有安全感，特别安心。
2: 忠诚的守护换来了双向奔赴的温暖。在跟随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这样一幕：6岁的小女孩麦和利亚看到巡逻官兵经过时，立刻站直身子敬了一个礼。
0: 为什么要给他们敬礼啊？
4: 因为他是我们的中国人，他们为保护我们的中国。
5: 经常会有小朋友到我们的岗哨前向我们敬礼，还会有小朋友把老师送给他的小红花送给我们。这一刻，身上的疲惫感瞬间全无。我感受到，我们守护的不仅是社会的秩序，更是百姓心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看到这里天色刚刚暗下来就已经非常热闹了，人员熙熙攘攘，各族群众和游客共同聚集在这里，感受这最浓的人间烟火气。
6: 我这次来呢，感觉汉堡这给我感觉不一样了，吃的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热闹了，我感觉喀什越来越好。
2: 八方游客游玩赏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稳定繁荣的底色早已融入喀什的日常。这些年喀什的沧桑巨变，驻守在这里的老兵感受至深。
7: 以前新疆有句话说，一天不吃2两土，白天不够，晚上来补。

0: 那个时候根本看不见现在这样的蓝天，包括出行，以前基本上是个毛驴子车，现在看到这个卡时，大街小巷都是车水马龙的景象，大家牵着娃娃欢声笑语，这种幸福感感觉很欣慰。
1: 如今的喀什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边陲小城，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民生保障不断提升，文旅市场热度高涨，这些既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喀什创业、工作、定居。
2: 接待客人，他们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差感，就是觉得自己来喀什来晚了。我发现喀什的这个发展，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疆未来的一个机遇是非常大的啊，潜力很大。
3: 边疆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祥和，为向西开放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让新疆坐拥全国数量最多的陆地边境口岸。而其中呢，平均海拔为4700米以上的红旗拉甫口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陆路通道。2024年12月1号，红旗拉甫口岸正式宣布由季节性开放扩大为常年开放。新的开放政策如何惠及两国边贸，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4: 每天上午10点，红旗拉甫口岸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型国际货运车辆排队进行货物查验。自从海关开通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车辆抵达口岸即可直接出境，通关时间压缩至6到8小时。
5: 我们以前嘛，这样的跑上一趟车，现在嘛，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跑2、3趟，就可以每个月的在创效益上就可以多挣个1-2千块钱。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300%以上，农副产品已成为边境贸易核心增长点。
6: 我们提前梳理进出口货物申报要点，指导报关企业备齐相关单证，并及时对接巴方海关跟踪运输动态，极大规避了夏季高温天气对鲜食果品运输带来的损耗。后续呢，将持续推进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打造鲜果产品小时级通关模式。
4: 在距离口岸100多公里外，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42个国家地区游客经红旗拉甫口岸出入境我国。
7: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4: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8: 你好，现在生意怎么样？
9: 生意不错，兄弟。
8: 主要卖的是些什么样的商品？
9: 卖那个是这个是羊绒围巾，这个市场特别好的，来这里他们做生意赚钱，家里人也很高兴。
4: 今年以来，边民护士市场已经迎来数10万名各地游客，一个小小的露天市集成为了两国百姓交流交往的缩影。
10: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护士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护士出口系统，让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3: 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汽车出口陆路口岸，每天呢都有上千辆国产汽车从这里驶向中亚和欧洲市场。在国产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和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的背景之下，一个全新的职业，那就是商品车摆渡人啊，是应运而生。他们驾驶着国产新车出境交付，再搭乘跨国大巴返回，用方向盘串联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向西经贸通道。
1: 一大早，高云就来到某汽车贸易公司，仔细检查整装待发的崭新车辆，前往霍尔果斯口岸。
11: 跑多的时候嘛，也能跑个20多趟吧。早上如果说是去的早。

0: 然后的话，中午回来，下午还可以再跑一趟。作为一名商品车摆渡人，高云的工作是驾驶国产汽车出境，在哈萨克斯坦完成验收交付，再搭乘跨国客运大巴返程。一趟下来，几百元的收入让这份工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门路。据统计，
1: 摆渡人这一新职业也为口岸周边群众创造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我们家姊妹4个嘛，我最早是我一个人在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他们看着挺好的，时间也自由，收入也不错，然后他们也参加进来了。驶入口岸，
0: 高云只需要拿出企业提前在线上为每辆车生成的专属二维码，就可以快速通行。现在自从这个一车一码以后，
2: 有时候几分钟直接就可以到缓冲区了，特别的便利。前面的时候有时候需要3个小时4个小时在排队嘛。高效便捷的无感通关体验得益于乌鲁木齐海关创新推行的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
1: 这样也实现了商品车量从30余小时缩短到5个小时内就可以办结手续审理出境，
2: 也是极大的提升了通关效率。
1: 在边检区域，一站式查验通道也让摆渡人的通关流程不断提速。
3: 把护照资料也放到这儿，然后看摄像头按指纹。
2: 好，
4: 1般40秒左右即可以办完我们边检的所有边检手续。
1: 依托霍尔果斯口岸智慧化改革和通关便利化政策，如今这里的商品车单日通关量已稳定超过1300辆。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而在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上，职业摆渡人们用一次次往返，摆渡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摆渡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新疆的19个对外开放口岸串联起了亚欧的商贸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亚班列为1.1万余列，同比增长了5.9%。而在今年的上半年，杰木乃口岸进出口货运量为9.1万吨，同比增长了27%。伊尔河什坦图尔嘎特口岸货运车辆同比大幅的增长。 多拉塔口岸保障伊犁河谷大宗设备农副产品跨境流通，天山南北各口岸各司其职，互联互通，边防稳固则边疆兴旺，迈入新时代，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从昔日的内陆边陲蜕变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新疆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和智慧口岸体系， 中欧班列驰骋亚欧，跨境经贸繁荣发展，古老丝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焕发蓬勃生机。
6: 您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昨天，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东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论坛同日举办科技创新成果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围绕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和行动展开讨论。论坛开幕式上，发布了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 与会嘉宾现场参观了2026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科技创新成果展，近距离体验深圳前沿科技与媒体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Actually,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ever to China, and then I had read it in news, and but then to come here and see in person, that was quite amazing.
9: You get media here and share what's going on here. It's a good thing, you know. We've always heard about the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happening, and now you get to see it firsthand, and it's a good thing.
7: 前来观展的论坛嘉宾表示，一系列兼具科技感与实用性的前沿装备，展现了科技创新应用，正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描绘出新图景，也为亚太媒体融合发展合作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
5: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投资上网嗨，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我国动力电池前七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针对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排查出153项问题线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伊朗宣布打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声明称当天打击3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2: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3: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4: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2: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5: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1: 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6: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7: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0: 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

0: 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这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着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现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2: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 8.1 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
1: 11年光阴流转，他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3: 20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我，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做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
2: 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4: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5: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6: 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7: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7: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6: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7: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6: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9: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5: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0: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1: 为应对今年赣江1号洪水，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2: 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11时，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外，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
1: 为应对今年赣江1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11: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8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 出库

0: 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2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1: 继续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2: 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
1: 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那最新的救援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从高平镇民坑村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民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点半，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1: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2: 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
1: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2: 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
1: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4: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4: 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

0: 报告电子版。记者跟随督察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三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两家网店，案件正在深挖中。在浙江台州，督察组对被总台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察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1: 此次质量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
2: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您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5: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1艘航母和1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
2: 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1艘空载油轮发动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

0: 呈现。
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继续新闻30分。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7: 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8: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9: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8: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10: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8: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6: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80%支持实施反制。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5月至6月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回应称，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气象部门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

0: 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西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降雨伴随明显降温，尤其明天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等地气温速降6到14度，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北京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14到27度，银川17到26度，榆林17到25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4到31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4到37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4到37度，宜宾24到37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7级，台湾以东阳面中雨转多云，北风5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7: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3: 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8: 凤九买番茄酱，
9: 行业标准来起草。
10: 凤九大师烹饪有妙招，
11: 用凤九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的企业，在质量督查组进驻督查时被发现检测台账长期断档，核心记录荡然无存。
3: 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4: 对，
3: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4: 安全性能
3: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
4: 对呀，就是这一块漏洞。
3: 所以你们写的质量报告是说我没做出厂检验，其实是没做，对吗？
4: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2: 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就能拿到检测报告。网络电商平台上快速出报告，背后

0: 藏着怎样的造假链条？质量督查组直击涉案中介窝点，发现大量涉嫌造假的电子检测报告。
1: 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2: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1: 就不用进样那种。
0: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

0: 督察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然而，督察组在现场发现，部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本应作为质量证明的检测报告竟可明码标价随意买卖。请看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记录的首次国家质量督查详情。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五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连续两次不合格。检查当天，车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但所有安全员全部外出参加区域换证培训，导致生产现场无任何专职安全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现场管控存在明显缺位。
1: 我们这边今天是一个叫安全员培训，我们几个管那个质量管安全的呢就去培训了，就今天刚走，然后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0: 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在配备拉力试验机的检测室堆放着矿泉水等杂物，检测设备上也落下了厚厚的灰尘。
2: 这就是检验区域是吧？
3: 嗯，对。
2: 这哪个是检验过的，哪些是待检的？这不仓库吗？这个文档检测结果的归档有没有管理？
3: 可能我们是做了过程，最终善后
2: 624
3: 的事情，
2: 前面两个就不用看了，对吧？也就是说，
3: 有的。
2: 23年、25年、26年，这个实验的频次合理吗？
0: 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督查组现场查证后发现，该企业现场系带支带的拉力检测几乎缺失，检验频次严重不足，检测台账记录混乱并中断。经沟通，该企业不能向督查组提供安全带产品检验规程，仅声称以外观检查代替产品检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2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的规定。
2: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4: 对对对对。
2: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3: 对
4: 对。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2: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3: 供货商他是打着报票来的，他说
2: 相信口头承诺，
3: 对对，
2: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和证据，
3: 对，
2: 就直接采信了。
3: 对，
0: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2: 对，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况名单了。
3: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2: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3: 有漏洞，
2: 有重大漏洞。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3: 对。
2: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3: 安全性能，
2: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啊。
3: 对呀，就是这一块漏洞。
2: 所以你们写的整改报告是说我没做出厂检验，其实是没做，
3: 对
2: 吗？
3: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0: 企业承诺外购产品应严格执行到货验收与检验制度，针对供应商提供检验报告的外购产品，需在入厂复验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库并投入生产。对于未能出具检测报告的产品，需送交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库投产，或在试生产后送第三方检测合格方准出库销售。经核查，这家企业目前尚未建立并落实相应的进货检验与委托检测管理制度。
5: 这个企业的话，

0: 它两次都是因为同样的这两个配件，它没有严格准入把关，没有进行原材料的检验，最后导致在同样的这两个项目上，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也就是说，它这个自己承诺要建立的这个合格工方名录，其实并没有建立。
1: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2: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3: 都销毁掉了。
2: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4: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2: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九千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1: 督查中查实，该企业安全带曾连续两次在国家监督抽查中不合格，企业自行编制了消费品召回实施计划，但截至督查当日，这份召回计划几乎全部停留在纸面，无任何实质性落地举措。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依规暂停企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三张体系认证证书，启动约谈警示、技术帮扶、违法查处、督查整改全链条监管处置，扎实推进问题闭环整治，全面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的企业，在质量督查组进驻督查时被发现检测台账长期断档，核心记录荡然无存。
2: 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3: 嗯，对。
2: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3: 安全性能
2: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
3: 对呀，就是这一块漏洞。
2: 所以你们写的整改报告是说我没做出厂检验，其实是没做，
3: 对
2: 吗？
3: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1: 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就能拿到检测报告。网络电商平台上快速出报告，背后藏着怎样的造假链条？质量督查组直击涉案中介窝点，发现大量涉嫌造假的电子检测报告。
5: 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6: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5: 就不用进样那种。
1: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7: 那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那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7: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美得得，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检测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然而，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随后，相关执法人员对涉案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揭开快速出报告背后的造假链条。来看现场督查情况。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

0: 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1: 我们市场监管局哈，在这个单位是哪人？什么名？
2: 君创。
0: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网店客服在与不同客户交易时，都曾频繁出现快速出报告、直出等可疑话术。
1: 这个中介机构啊，就问说，你们想要邮寄样品到实验室呢？根据国家标准的检测，还是想要1到2天可以快速出一份的报告？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就说快速出报告，后面也很明确说直接出具的报告是没有药品检测资质的，这种相关的话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直接出具报告，这里边按照他的说法，直接出具报告呢，其实就是没有检测快速的出报告这么一个情况。
0: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
3: 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

0: 网店近三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1: 你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十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0: 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2: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3: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两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4: 涉案的潍坊这家企业是一家中介公司，客户付款后，由售后人员根据客户需求联系上游的中介，再由上游的中介联系企业出具伪造虚假的检测报告。专案组辗转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广东5省8个地市，共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人。在扣押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我们专案组将继续对全案进行梳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查清涉案公司及人员违法犯罪事实，力争全案全结。
0: 督查利剑持续指向民生领域痛点。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曾被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发现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查封，当地已对53家相关单位立案调查，并着手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力求标本兼治。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5: 当时那个央媒曝光以后，我们直接过来发现了这家企业呢，确实就是我们一眼目测就能看到它超过这个35厘米的安座，那么这个是涉嫌违规违法的，我们当时就是给他责令查封的。
6: 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抽检呢？其他项目有没有？
5: 有，我们分几个批次，按照它的型号分几个批次到我们的台州市治安院去进行抽检，现在呢还在检测过程中。
6: 那主要是要测什么项目呢？
5: 新国标的这个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测的，速度应该也要测的，这个是必须要测的。
7: 在规律上企业是负主要责任的，我认为一定要合规经营，因为从当下来说，因为你违规的成本太高了，也企业也不允许违规。
0: 督查组对央视报道中涉及的一家控制器生产企业也进行了实地检查，
8: 当地的辖区所跟那个好像四局执法队吧，好像，然后把他的那个进销货的那个记录都提取走了，然后现场发现是997个控制器，已经扣押并且送检了。
6: 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吗？
8: 结果还要一个月左右。
0: 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台州非标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问题曝光后，台州市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在全域范围内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展开排查。截至目前，对查实的8000余辆涉嫌违法改装车辆立案调查58起，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查处。与此同时，台州市已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起草台州市电动两轮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以推动行业标本兼治与规范发展。虚假报告、省略检验、销毁工艺文件、召回计划落空，首次质量督查发现的153个问题中，核心症结并非无标可依，而是有标不依。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此次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

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 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弄下去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3: 我拉这个小孩子进站需要闯红灯。
0: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4: 拉到一半，我很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0: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5: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0: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6: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0: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天预计将完成全部搭建工作。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结束了全部争夺。中国小将闫子仪延续了本赛季的好状态，以68.42米刷新了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5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此战过后，德比斯以225分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张雪机车以227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

0: 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那目前呢，救援仍在持续，现场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救援的难点？总台记者采访了多路救援力量。
2: 灾害发生时是9月5号凌晨4点，江西吉安遂川县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点40分，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3: 前方道路已经完全损毁，那么我们所有的救援队伍要通过徒步的方式前往救援。
4: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等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5: 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3: 正在赶赴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那么我们呢，救援队也是一边
6: 上来了，先拉，
3: 一边赶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2: 5号11点20分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2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2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2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2: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撤到安全地带，等到现场情况稳定后，又继续到核心救援现场进行搜救。5号16点，又有多支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现场，并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实时侦查，并对水毁路段进行评估。18点30分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而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7: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2: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9月5号，核心现场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1公里远的安全区域待命，并计划6号早晨天亮后再次挺进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截至5号晚上9点，受灾核心区的电力与通信信号均已抢通。6号上午，救援人员已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
1: 昨晚8点55分，据赣江中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的消息，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峡江段，峡江站最高水位42.69米，相应流量15100立方米每秒。 为应对洪峰过境，峡江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部署调配运输各类防汛物资，同时统筹各职能部门对沿江堤坝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与不间断巡查。今天凌晨一点，水位开始回落。截至今天十一点，峡江站实时水位42.30米，超警戒水位0.80米。当地持续加密水位流量动态监测频次，落实各项防汛值守措施。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十一点，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会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2: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连日来湖南长宁市庙前镇遭遇持续强降雨，从8月29号到9月6号，当地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
2: 9月4号，在长宁市庙前镇持续强降雨导致村民家中被淹，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转移出的群众被安置到了定点宾馆，宾馆中物资齐备，三餐搭配充足，居住环境整洁。
8: 我那里三一对五个对，那里三个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房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就住宾馆，每天都安排。
2: 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镇村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
9: 水退之后，我们镇村两委干部组织党员和附近的商户统一安排清理现场，及时的把清淤组织好，把市场维护好，让市场正常开业。
1: 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的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经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江西、湖南、广东、西藏、青海、新疆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那么遇到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该去如何识别、如何紧急避险呢？
10: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雨后经过临山道路，也不要在山体边、崖壁下停车。发现落石、塌方、路面裂缝，要立即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 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生。听到巨响或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刻向两侧地

0: 公告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还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呢，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0: 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之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3: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 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

0: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呢，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中遭到的恶意甩客等经历。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3: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4: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3: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4: 正常打表可能就百来块钱。
5: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4: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是吧？我不用你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交多少，我提前把表抬掉，要么你就抓紧赔我，我直接这趟活我就找你赔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5: 小云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
3: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4: 哎，去，把你还给你脚松一点，你脚不动上去，老子不拉你了。
5: 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3: 我会扫的。
4: 你会扫的？
3: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4: 你听情形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诚信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等一下你给我扫皮，你说我表上有多少，
3: 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5: 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乘客小云事后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他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
6: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7: 不是，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冲起起不动，启动不了了。
6: 第一次见到，成功滑出了高速。
5: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的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套路。
8: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
6: 没有，他车坏了，他开一半他的那个屏幕什么全黑了。
8: 啊，套路
6: 啊，这是套路吗？
8: 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
6: 对啊，
8: 那就是了。
6: 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
8: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9: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8: 他可以关掉的，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接过好多了。
2: 在这两位乘客拍摄的视频中啊，司机编造理由哄骗乘客，甚至不惜和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要这么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5: 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小时。由于乘客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订单。为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
10: 抛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

0: 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1: 因此，小云遇到的就是硬抛，而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遇到的，则是通过找理由和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
2: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一个目的。
3: 这类抛客甩客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那针对这类警情，上海机场公安局着手收集固定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该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
1: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54，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4: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那心也比较虚的。但是我真的把你丢在半路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时候会被投诉啊，什么都会来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自己的同伙啊去衔接好，就安抚好旅客的心情，然后就是避免被投诉嘛。
1: 同一个位置，晚上10:10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了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后，两人迅速完成交接。这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微信群，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留作机动备用。群内还会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民警告诉记者，出租公司为了监督出租司机的行为，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耍起了小聪明。
4: 我们通过走访这些出租车公司嘛，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有部分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可能就是 GPS 定位啊，这些都不是很准确。
1: 根据线索，民警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凌晨0:08，一辆出租车行驶至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司机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只见他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时，原本怀中抱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5: 他包里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组件套一样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他有一个移动电源，保证这一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就是他一个正常的一个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
1: 这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中的另一个问题，变造出租车发票。
6: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5: 这个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他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他打出来这个票根和他的车牌是不符的，他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1: 而对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后，上海警方近期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100名违法人员。
3: 那截至八月呢，上海警方已经依法查处了近百名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出租车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

0: 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是吊销营运资格。那究竟是多大的利益诱惑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
1: 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对吧？在浦东国际机场嘛，这个你知道的。
2: 就里面排完队了，他拉的不合适，给外面那个没排队的他们配合一下，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然后排队那个人可以再掉头回去，再没超过那个范围，就是额外可以多挣几十块钱。
3: 接应车辆的司机呢，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来给对方返利，每一单大概返利50至80元不等。
4: 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轮番插队接单，以此非法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总共能挣500元至600元不等。
5: 第一方面的话是损害了其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正常排队时间的一个权益。第二个的话是侵犯一个旅客的一个权益。
4: 警方表示，司机的上述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
6: 如果被查处的话，公安机关是会对他做一个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交通委这边可能会就是给到一个吊销运营资质，或者是列入黑名单，然后不得进入那个交通枢纽继续接客。
4: 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在一段时期的违法行为整治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约10分钟，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

0: 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1: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它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它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车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0: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2: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0: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1: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0: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3: 这块能多快？
4: 这个就是能到40多，
5: 表上显示都是20。
3: 这块
5: 它两个档位，
6: 最快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0: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7: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新国标规定，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
8: 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用，20多也够用了。
0: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已足够。但对于不少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上牌、保险、驾驶证一样都不能少。
9: 像我这个吧，400瓦电机，你跑不快嘛，最多跑40，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摩。
0: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模糊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的驾驶证和交强险只字不提。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未告知实为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驾照。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挂在新购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
10: 你先告诉我，你挂的这个牌子它是什么牌？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电子的，哦。请把你的后座打开。你这个车呀，它就不是电动自行车，你了解吗？
11: 不了解，因为我是在那个车行等二期。
10: 啊。
11: 然后他当时给我挂的牌子就给我挂了一个速度，因为车本身自带的。
10: 啊，他意思你买的时候。他就是挂给你挂的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告诉你。

0: 电动自行车。
1: 买车人他为了续航长，为了他分辨不清楚这个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会给他们推销，刻意隐瞒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买车人不清楚，他买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以前的电动车牌子就悬挂上，那个悬挂的这个摩托车上，他上路骑行了。
2: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不少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面临罚款、记分、车辆暂扣等处罚，若无相应驾驶证，还将按无证驾驶处理。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快速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民警告诉记者，首先看合格证上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就是电动摩托车。
1: 提醒广大市民，采购那个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那些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的，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二手车。
3: 甘肃兰州市榆中县是甘肃省高原下菜的主产区，也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购销集散中心。昨天，当地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称，在近期的执法检查中，发现6家从事蔬菜收购仓储的企业违规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目前，这些企业均已被立案查处。
2: 通报称，近期榆中县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对全县范围内的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使用了一种叫做果绿的食品添加剂。熟悉情况的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采摘的莴笋被送到仓储企业后，工人们要去除多余的部分，并按照大小进行分类包装，送进冷库预冷后才会运往全国各地。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莴笋的卖相更好，个别经销商会把果绿稀释后对莴笋进行清洗。
4: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2: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5: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这个范围里面没有。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 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同时对榆中县境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排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近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等候电梯的时候晕厥摔倒，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帮助老人转危为安。
6: 画面中，这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邻居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后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立刻上前扶住老人。老人第三次摔倒后，路过的女士马上拨打120。田双龙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开展急救，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老人此前心脏已植入支架，此次还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存在破裂风险，所幸抢救及时。救人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系统学习过急救知识，电动车上常年配备移动急救箱，
7: 蛮感动，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6: 这场急救接力中，热心邻居伸出援手，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

0: 宝贵时间。
1: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2: 车辆超员会降低车辆安全性能，延长制动距离，压缩逃生空间，一旦发生事故，极易危及全车人的生命安全。那近日呢，山西警方就查处了一起非法营运车辆超员案件，为了躲避检查，竟然把乘客藏在了后备箱里。
3: 一个，两个，三个，来，四个，
4: 来，五个，十个，十一个。
0: 在冀武京昆高速文水东收费站，执勤交警在现场查看乘坐人数时发现，这辆号牌为 G2 的小型普通客车，除了副驾位置和车厢内乘坐的11名乘客以外，竟然还有一名乘客蜷缩在车辆后方行李架下，并借着成堆的行李掩藏起来。
5: 坐上危险不危险？
1: 危险危险。
5: 你敢往里面坐啊？往里面爬。
3: 这是第12个乘客。
0: 经警方核查，这辆核载9人的小型普通客车，实载达13人，超员4人，超员率达到40%以上，其中还包括5名未成年人。同时，该车辆还存在非法营运和车辆改装违法行为。警方在妥善安置好所有乘客之后，对该司机超员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对擅自改动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有关参数的非法改装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随后将涉嫌非法营运的驾驶人及车辆移交山西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太原支队5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2: 距离9月8号汉语桥赛事启幕还有3天，本届赛事亮点率先揭晓，智能体小桥首次亮相。
0: 为丰富本届大赛的场景体验，专属 AI 智能体小桥首次亮相。小桥的设计突出中国服饰、拱桥建筑等传统元素，串联起京津两地的文化典味。该形象也将作为半决赛的演播室副主持参与录制，为赛事注入现代科技质感。
6: 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农业、生态、艺术几大领域。选手不仅在这个比赛中能感受到中文的魅力，同时呢，能在行走与互动中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力的中国。
0: 今年恰逢汉语桥25周年，根据天津城市特点，导演组为汉语桥全新打造7个专属特色场景，包括专属汉字展、无人机深度体验等。同时，本次大赛还创新推出世界中文小会等体验场景，让选手通过深度参与、多维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东海的海况将逐步好转，不过8号开始，我国近海将陆续有一次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克罗旺影响，东海有3到5.8米的大到巨浪区，浙江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是青浪，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到大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是青浪，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8: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台风橙色预警是指十二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十级以上，或者阵风十二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六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十二级以上，或者阵风十四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9: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0: 帮您走出算法，
9: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0: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9: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0: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以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部、宁夏中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0: 随着冷空气和降雨陆续影响北方，北方的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7号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降温后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

0: 后两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同时，北方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未来几天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公众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2: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两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1: 受此前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连日来湖南长宁市庙前镇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从8月29号到9月6号，当地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多人。
2: 9月4号，在长宁市庙前镇持续强降雨导致村民家中被淹，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转移出的群众被安置到了定点宾馆，宾馆中物资齐备，三餐搭配充足，居住环境整洁。
3: 我们的三一的五个的那三个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房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就去宾馆，每天都安排。
2: 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镇村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
4: 水退之后，我们镇村两委干部组织党员和附近的商户统一安排清理现场，及时的把清淤组织好，把市场维护好，让市场正常开业。
1: 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的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的积水点位已经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天预计将完成全部搭建工作。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

0: 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部队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到美国或以色列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网上流传的此类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好，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调查。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吉隆口岸826。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1: 2026年8月26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一场罕见的跨境链式地质灾害突如其来，席卷跨境河谷地带。中尼两国延续千年的边贸通商要道吉隆口岸遭受重创。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52分，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巨量冰岩体骤然坠落，沿途铲刮沟道物质，形成高速碎屑流、泥石流，顺着东林藏布河谷奔涌而下，全程约22公里，仅仅7分钟，10点59分便抵达中尼交界的吉隆口岸，将口岸一带夷为平地。这里正是吉隆藏布、东林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灾害流体凭借巨大惯性在此一分为二，一股逆流涌入中国境内的吉隆藏布河谷，向着 G216 国道沿线向上冲击近3公里，另一股则顺着东林藏布继续向尼泊尔下游河谷奔涌，绵延数十公里。这场跨境灾害给中尼两国带来沉重打击。这场灾难重创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

0: 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这是曾经的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据边检部门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灾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科学施救，防止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较量的生命救援迅速展开，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各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从4面8方赶往西藏吉隆。
1: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0: 自8月27日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刚刚被碎屑流席卷过的高山峡谷，看似归于平静，却终日被烟云笼罩。
2: 指挥部曾尝试水陆空多路并进，奔赴受灾核心区，可山谷云雾笼罩，
0: 谷底遍布淤泥乱石，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进入核心灾区。灾情全貌尚不明朗，次生灾害风险悬而未决。前方指挥部一边抓紧汇总各方信息，研判风险，统筹整体救援部署，一边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摸清现场真实情况。28日上午，突击小分队踏上挺进核心灾区的路途，他们沿着海拔3000米的陡峭山体徒步翻越，谷底真实情况完全未知，堰塞湖、滑坡等次生隐患如影随形。
3: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
0: 郭习清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8月28日，他和其余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4: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军队拿着这个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这种很陡的坡高度，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0: 8月28日，除郭习清所在队伍外，还有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然而谷底的险情远比想象更加复杂凶险。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8月28日傍晚6点，突击队员艰难抵达核心区还不到2个小时，指挥部结合专家研判与现场监测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还来不及充分开展工作，便接到紧急撤离指令。
5: 谁都撤吗？
6: 谁都不撤，我们所有人都往外撤啊！
5: 所有人都撤。
6: 对，现在里面的人都往外撤。
0: 继216国道， 北接中蒙边境红山嘴口岸，南抵中尼边境吉隆口岸。

0: 纵贯我国南北，是一条重要的边境国道。自8月26日灾害发生后，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是两道相互纠缠的难题，即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如今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运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但峡谷之内堰塞湖高悬，又要直面巨大的安全威胁。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抢通生命通道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1: 要把这一边呢，要把它保持畅通。
0: 沿着河谷一路向前。
2: 谢谢。
0: 即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曾经林木葱茏的河道两岸如今满目疮痍，到处留着那场灾难席卷过后的印记。

0: 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1: 最关键。
2: 对对对对，
0: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 1.7 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0: 6台翻船
1: 竭力往前那个翻扎，
0: 现在是8台进去了100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
4: 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5: 原来讲的，只要能进去就行了。现在要求的，能进能出。我们的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几十号人，一整天的时间淋雨。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6: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就
3: 从那个。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7: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体量也没这么大，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我在悬崖峭壁上边可修起一条新的道路，救援道路不可能的。以往在这个泥石流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它不管从泥石流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横着泥石流方向，我修一条道路进行这个救援，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3: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7: 17米的长壁帆呢，壁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1: 啊，我到这边来行不行？我这边太难填了，都这一节，你看吧，这一节你看这一节，我填不没法填。
3: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

0: 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一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1: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通过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2: 更难的问题。
0: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身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随后，自治区组织大块石料运输车辆赶赴现场，依托边坡雷达、无人机等构成的立体监测体系，全力攻坚。
3: 但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呢，现在把它打通了，打通之后，我们那个大块石就可以往上去了。这也是拉了直接去了。
2: 现在最难的位置在哪里？
3: 这个前面这个涉水路段，
4: 主要是利用大块石，这里只是碎石，这里只是一些碎料碎石，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泥石流这个冲击过来的一些石料。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大块石。
5: 黑色的线条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这次爆发的这个灾害也是爆发在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在尼泊尔境内的。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6: 冲坏的是吧？
0: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5: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7: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
0: 老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8: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判示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示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0: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析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8: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析，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0: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8: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0: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5: 应该说

0: 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眼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1: 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叠加堰塞湖山体松动的多重次生风险，也让这场救援面临远超一般地质灾害的复杂难题。
2: 堰塞湖的这个地方高成3000
1: 啊。8月29日清晨，我们跟随安能技术专家庞林祥的队伍一起赶赴吉隆口岸上游约14公里的堰塞湖区域。车队接连翻越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转而徒步向山中行进。众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穿行2个小时后，远处山谷始终笼罩在薄雾之下，但身旁成片被灾害侵蚀成灰黑色的林木提醒着新闻调查记者已经抵达受泥石流剧烈冲击的堰塞湖区域。
3: 这块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全变成这个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泥浆啊，泥浆打过来的，见过来的，那气浪携带的泥浆打过来的。第一次冰封的时候去那个沟，去那个沟冲掉到我们这个河里面来，它的气浪就一下子就把四周喷射着。
1: 岩壁之上，水利部门刚刚布设完成监控摄像头，对堰塞湖开展实时监测。时至中午，山间大雾渐渐消散，堰塞湖的全貌慢慢显露出来。
5: 通过流速的话，然后还有河道断面，我们来计算那个露出库的流量，判断那就是堰塞湖的那个水位是涨是落，通过水位来计算它的库容。
6: 测的是整个一个全景，就是跟昨天那个一个对比，看那个滑坡有什么变化。
1: 经当日现场实测，经过一夜自然泄流，堰塞湖库容由400万方下降至200万方，湖面收缩，但上游如若再次发生冰崩滑坡，仍存在堰塞湖溃决隐患，会直接威胁下游搜救人员的生命安全。技术人员架设起边坡雷达，对堰塞体及周边滑坡体的微小形变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捕捉到溃决风险迹象，会第一时间向下游在谷底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预警。
3: 那个冰崩下来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到这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角落那边，
3: 到那个转弯，
2: 在咱们这个普热普曲这个河道里面，
3: 那是普热普曲，
2: 对，
3: 普热普曲，就是堰塞湖的这个地方。
2: 是的，它这个下来以后啊，部分呢往这边来了啊，部分呢然后往下游走了。
1: 就在8月29日傍晚19:19，边坡雷达发出山体变形预警，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滑坡体裂隙持续扩大，仪器捕捉到明显山体位移，发出预警。一线救援人员必须立即紧急避险。
7: 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1: 8月3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吉隆826灾害新闻发布会。
7: 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赞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
1: 会上通报，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致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受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的双重制约，抢险救援难以大面积展开，现场作业条件极为严苛。
8: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整个的就是冰岩崩的这个错间河流域又新发了镇性的一个泥石流体，它的这个流量起伏是间断变化，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最大的一场持续了15分钟左右。
1: 灾难发

0: 身后，成都理工大学的李明利团队拍到了冰岩崩塌的区域，滑坡、碎屑流等多种次生灾害依然持续不断。
1: 就是那种爆破的声音，持续的声响，是在尼泊尔侧这个错间河流域的内部发生了持续的一个山体的落石的垮塌。
0: 8月30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区域。

0: 雷下到滑坡现场，这里距离堰塞湖下游约2.8公里。8月26日泥石流过后，这片山体就已经出现裂缝。8月30日凌晨3点左右，山体发生了滑坡。
1: 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2: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有落石在往下在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那个防止有这个泥石流冲击。
3: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国门现在进行搜救行动和这个往前铺路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上游的位置。如果这面假如说发生了险情的话，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令人担忧的是，山体发生整体湿纹垮塌，大量滑体坠入河谷，堵塞河道，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
4: 今天凌晨出现滑坡的地方是这一块区，已经是出现红色这一块区。
3: 在29号之后，我们是间隔2小时，每小时给指挥部报送一份这个报告文件。然后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降雨雨情的一个通知。下大雨之后就不敢睡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监测情况也是，当时是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变化，我们就是在三楼的就是及时的发了这个雨情的预警消息。
0: 上午8点降雨停歇，所幸上游来水显著回落，到下午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积水基本排空。
3: 因为现在这边的过流的水体是在一直冲刷这个现有的滑坡体的坡脚的位置，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冲刷过流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坡脚引起一个湿稳，还是有这个再次往下滑一点的这种风险的存在的。
0: 河谷两侧山体状况依旧堪忧，现场零星落石与小型崩塌仍在持续发生，一旦遭遇降雨，山体仍有再次垮塌、堵塞河道，进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持续反复的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灾害，让深藏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吉隆口岸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走进大众视野。为何如此重要的通商口岸会坐落于地形复杂、隐患多发的河谷地带？其实，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世人熟知，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通过日喀则境内的5条纵深裂谷，古代的人们得以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交流往来。穿过吉隆沟的波尼古道，并非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峡谷通道从来没有断绝，在岁月里不断延续，到近代日益成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往来的重要纽带。古老的驿道慢慢被现代公路取代。2014年，吉隆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千年古道迎来现代化的国门时代。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吉隆镇被称为喜马拉雅后花园，曾经翻越峡谷前最重要的古驿站，早已成长为一座繁华的边陲商贸小镇。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批救援抢险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曾经繁忙喧嚣的吉隆镇变了模样。
5: We can have just 150 people in all the total area.
6: Wow. So you said that
2: Nepal local food.
5: Yeah, only Nepali food. Before the flood, there was very good.

0: 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气象窗口，开始向谷底投放生活与抢险物资，轮换坚守在谷底的搜救人员。
1: 五个人，
2: 五个人，
1: 对，
2: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1: 两个犬，
2: 两只搜救犬，
1: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2: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2: 没有准备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1米左右。
1: 1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着。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2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继续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4: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泥巴
1: 啊，
4: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沟岩山沟底下有一个岩石下面，刚好是在岩石下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这么高，你看现在已经达到半山腰了。啊，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要设置一个，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1: 紧急撤离，就往高处去撤的点，
4: 高于
1: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
4: 对
1: 次生的灾害。
4: 提前我们想到。

0: 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1: 移民管理警察是核心区另一支搜救力量，他们和消防队员一起在曾经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等地开展搜救工作。
2: 这是钢筋，是建筑物的。
3: 哇，这是钢筋。
2: 对，钢筋。
3: 这应该是建筑的。
2: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4: 穿进去了。
5: 脚
4: 有没有手抬？
6: 你脚咋了？
5: 脚破烂了。
0: 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啊，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啊，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1: 下午五点，直升机再次飞抵核心区。不同的是，这次飞机下方有绳索和吊篮。下午五点半，一切就绪后，直升机从核心区起飞，飞往吉隆镇。8月31日中午，抢通道路，推进到距离口岸还剩下1.1公里。8月31日入夜，大雨再次降临山谷。每年5至9月本就是吉隆雨季，夜雨是当地常态，但这场雨进一步加大夜间抢通难度。挖掘机与石料运输卡车冒雨持续施工，弯道处山体的3处冲沟里已有2处水流暴涨，直接干扰现场作业。最后的1公里最难啃的冲沟险段还没有闯过。抢通指挥部内，王永平的心再度紧绷。每逢夜间降雨，紧贴河水填筑的作业道路入夜即遭江水淹没，夜间施工几乎全程都要在涉水环境下进行。深切的高山峡谷对雷达、卫星观测等监测设备形成强烈的地形遮挡，夜幕也进一步削弱地面目视观测能力，夜间作业面临的各类次生风险几乎成倍攀升。
7: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了，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它一旦这个车把路给我堵住，我怎么办？那后续的设备没法动了。
1: 当夜石料供应出现短暂缺口，与此同时，最后500米作业区段的河水水深还在进一步加大。经过现场研判会商，安能调整施工方案，最后500米不再向河道内抛填石料，而是改为从山体一侧开挖，拓出一条新的通路。
7: 前方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爬山，1号冲沟、2号冲沟都是从山上上去再下来的，那种方式必须决策出来，要不然第二天到那儿你不知道咋干了。过1号冲沟，我的压力和心里边在祈祷的是别遇着石头。如果石头这个岩石的这个在那儿出现，不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失败，而且在这个那么深的水里边去把它完全填起来，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可能都通不过去，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七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搜救正式开展。救援通道终于打通，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让一种不为大众熟知的高山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的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0: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1: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山体它有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0: 吉隆河谷地带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穿行往来，公元7世纪，波尼古道开通，成为唐朝吐蕃通往南亚的重要通路。公元658年，唐史王玄策途经此地，留下大唐天竺史出名石刻，这条古道就此载入史册。清代这里称作济隆，成为边境官道与民间商道。1961年，吉隆口岸获准开放。2014年，中尼吉隆热索瓦双边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2017年8月30日，这里正式升级为对第三国开放的国际性口岸。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地灾害无情冲击了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边境口岸。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部、宁夏中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0: 昨晚8点55分，据赣江中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消息，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峡江段，峡江站最高水位42.69米，相应流量15100立方米每秒。为应对洪峰过境，峡江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前部署调配运输各类防汛物资，同时统筹各职能部门对沿江堤坝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与不间断巡查。今天凌晨1点，水位开始回落。截至今天11点，峡江站实时水位42.30米，超警戒水位0.80米。当地持续加密水位流量动态监测频次，落实各项防汛值守措施。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11点，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沙德尔影响，连日来湖南长宁市庙前镇遭遇持续强降雨，从8月29号到今天，当地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多人。
2: 9月4号，在长宁市庙前镇持续强降雨导

0: 导致村民家中被淹，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转移出的群众被安置到了定点宾馆，宾馆中物资齐备，三餐搭配充足，居住环境整洁。
1: 我那里三一堆五个堆，那里三个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房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就去宾馆，每天都安排。
0: 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镇村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
2: 水退之后，我们镇村两委干部组织党员和附近的商户统一安排清理现场，及时的把清淤组织好，把市场维护好，让市场正常开业。
3: 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湖南长宁曲潭街道潭水河沿岸的1300余亩葡萄园出现不同程度涝灾，当地农技人员冒雨赶赴受灾一线，将技术服务送到果园，指导果农抓紧生产自救，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4: 在曲潭街道的葡萄核心种植区，即将成熟的葡萄经雨水浸泡冲刷，裂果烂果风险骤增。面对灾情，长宁市农业农村局迅速集结技术骨干，分组分批次下乡巡回指导，分片包保受灾村组与种植基地，逐园查看，现场答疑。
5: 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补救。第一条，我们就是补救人身安全。泄雨之后啊，提意识感。抢救还有消费价值的葡萄体质。
6: 工作人员冒雨上门指导，来得非常及时，教我们怎样抢修、怎样排序、怎样防喷。我们会按照农技方法及时开展次序，将损失降到最低。
3: 前段时间，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了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刷屏。浑浊湍急的积水中，救援人员将受到惊吓的小男孩稳稳护在怀中，一双坚实厚重的双手在洪水之上撑起了一片安全的空间。这一幕生命托举打动了无数网友。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两名武警官兵，为我们讲述了洪水中惊心动魄的救援经过。
4: 近日，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栋狭窄巷道阻挡，冲锋舟无法靠近部分居民区。
7: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4: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抵达被困孩童身边。
8: 来，我们只能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

0: 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1: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还有很多。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0: 那天当我怀里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身军装沉甸甸的责任，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1: 全网刷屏的生命托举，撑起的不只是一个孩童，更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的希望与信心。一次托举是责任，是承诺，一身迷彩戎装就是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七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4: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裤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6: 对。
8: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5: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7: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5: 相信口头承诺，
7: 对对对，
5: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合格证据。
7: 对。
4: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5: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7: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5: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7: 有漏洞，
5: 有重大漏洞。
4: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5: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7: 被销毁掉了。
5: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6: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5: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4: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

0: 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依规暂停企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三张体系认证证书。
1: 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然而，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既无需送样，也不做检测，只需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
0: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2: 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哈，那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3: 君创。
0: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3: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4: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1: 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曾被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发现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查封，当地已对53家相关单位立案调查，并着手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力求标本兼治。
0: 在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5: 当时那个央媒曝光以后，我们直接过来发现了这家企业呢，确实就是我们一眼目测就能看到它超过这个35厘米的安座，那么这个是涉嫌违规违法的，我们当时就是给他责令查封的。
6: 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抽检呢？其他项目有没有？
5: 有，我们分几个批次，按照它的型号分几个批次到我们的台州市治安院去进行抽检，现在呢还在检测过程中。
6: 主要是要测什么项目呢？
5: 新国标的这个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测的，速度应该也要测的，这个是必须要测的。
0: 督查组对央视报道中涉及的一家控制器生产企业也进行了实地检查。
7: 当地的辖区所跟那个好像四局执法队吧，好像然后把他的那个进销货的那个记录都提取走了，然后现场发现是997个控制器，已经扣押并且送检了。
0: 当地有关

0: 负责人表示，台州飞镖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问题曝光后，台州市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在全域范围内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展开排查。截至目前，对查实的8000余辆涉嫌违法改装车辆立案调查58起，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查处。与此同时，台州市已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起草台州市电动两轮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以推动行业标本兼治与规范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呢，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报道。
3: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4: 进入15-50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3: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5: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2: 您每天刷手机用 AI 应用，背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在调用算力，可这些数据中心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近日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么样才能兼得呢？
3: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常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
5: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3: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 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

0: 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
1: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时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2: 专家介绍，实施方案不仅部署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还用大量篇幅聚焦应用场景，从农业、制造业到网上购物、城市管理，数字化、绿色化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安排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在农业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推广精准施肥、施药等装备，充分运用物联网开展土壤伤情监测和智能节水灌溉。在制造业领域，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在消费领域，扩大绿色智能商品供给，引导电商平台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在城市运行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升级，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
1: 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看似是产业政策，实际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善。老百姓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本身就是参与双化协同，简言之，最终目标是产品更节能，城市更低碳，绿色红利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实现双化协同，惠及民生。
0: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立重点行业碳污能协同管控平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化凭证制度。此外，实施方案还部署了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3: 方案当中提出要推动双化标准协同体系和重点标准研制。那没有标准呢，就没有衡量，也没有约束。碳足迹核算、能源监测、绿电认证呢，这些都是需要尽快形成可操作的标准。那双化协同呢，不是一刀切。那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需要因地制宜，用试点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下一阶段呢，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段时间，新疆各地棉花进入全面吐蓄期，同时也是关键的脱叶期。广袤棉田将迎来从遍野绿珠向银白花海的转变。为了让棉花更干净、更齐整地实现保蓄迎桃，为机械化采收做准备，棉农们要在棉花收获的前一个月喷施脱叶剂。在新疆五家渠市，今年当地首次大规模使用植保机器人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机器人在棉田里是怎么作业的？又为什么要给棉花脱叶？带我们去现场了解一下。
5: 好的，安琪，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五家渠市的芳草湖农场。今年呢，当地共种植了61.8万亩的棉花，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吐蓄期。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哈。我们看在现场呢，正在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的智能植保机器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它看起来是不是颜值很高呢？白色的机身，黄色的双臂， 还有红色的喷头。那它的身高3.2米，体重4吨，看起来呢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却十分的轻巧。在它的每个轮子前面啊，都有一个橙色的像鞋拔子一样的分行器。那在作业的时候啊，它会先把棉田前面交错的棉花把它分开，这样呢来避免伤害到蜘蛛。那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啊，这个黄色的臂膀展开呢，它的长度有12米的宽度，上面有上中下三层，共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方式呢，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棉花的叶子啊，非常的茂密。你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的，很多棉桃呢都藏在这些，叶片间。那这些叶子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啊，就是在它的背面，每片叶子大约有90万个气孔。那这些气孔呢，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它吸收药肥的一个主要的渠道。那如果在喷施这些脱叶剂的时候呢，只喷施到了这个蜘蛛的上层或者是叶片的正面，那它的吸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一直以来棉花在田间管理呢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即使已经有了很先进的这个无人机的喷施呀，也要分次分批的来进行喷施。比如说第一次喷施完了之后呢，要过几天，等到上层的叶子全部落完之后呢，再对下层的叶子再喷一遍。如果脱不干净，还需要再喷第三遍。但是用这种全方位的喷施方式呢，就可以一次性完成，它的脱叶率能够达到97%。那在秋天啊，这个当地的气温如果降到12摄氏度以下呢，这些气孔它就会自动的闭合，它就不会那么好的吸收这些药肥了。所以对大家来说呢，其实这个秋天的喷施脱叶剂的这个窗口期呢就很短。今年呢，当地是大概投入了40台这样的机器人，把它分到不同的地块去加快这种喷施的作业。那因为它能够在夜间也可以作业，所以一台机器人一天24小时下来呢，大概可以完成500亩到800亩的一个喷施的作业面积。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为什么要脱叶呢？我给大家讲讲看哈。你看，我们看看这株这个棉花，其实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棉花吐絮它不是同时集中的吐絮。像这个棉株呢，很多棉桃都已经开始吐絮了，但是还有很多棉桃依然没有开裂。那如果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叶子都脱完呢，这些棉桃就可以获得更好更多的阳光和养分。那尤其是在采摘的时候呢，这些叶子也不会卷入到这个采摘机里去污染棉花，去降低这个棉花的品质和售价。那可能很多人要问啊，打这些脱叶剂对这些棉桃啊、棉絮啊，甚至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专家。那这种脱叶剂呢，它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个脱叶剂之后啊，它会在这个叶子叶柄的基部形成一个离层，来阻止叶子继续生长，并且呢能够让它在这个枯萎之前呢就自然脱落得干干净净。那这样一来呢，整个棉株的营养都会供给这些棉桃，来促进它更好的生长，更集中的吐絮，为下一步的机械化采摘做准备，同时呢也能够助力棉农取得更好的收成。那其实真的说，这个科技改变了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啊，也改变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对这一点呢，当地的棉农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感悟。他们帮我梳理了这些年来这个喷施作业的一个过程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在最早的时候呢，不管喷施什么，都是采取这种人工喷施的这种方式哈，只凭人力来拼体力来抢时间，非常的辛苦。那后来有了拖拉机的喷施作业呢，效率提高了，但是这样的机械进田也会发生压苗的现象。那再后来有了先进的无人机喷施作业，把更多的人力从棉田 的劳动当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也存在我们刚才说的难以解决这个叶子背面喷湿难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植保机器人来喷湿作业呢，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它每亩地的费用呢，大概是7块钱，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多棉农都乐意接受的。那这个机器人在作业的时候呀，可以对整个棉田棉花的长势啊、伤情以及病虫害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并且把它上传。

0: 到后台，而且呢它还能够搭载不同的作业模块，通过不同的农事需求来进行不同的作业。比如说除了这个唾液剂的喷施之外呢，它还能够进行播种喷施这个除草剂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效果呢也非常好。可以说这些科技的应用啊，见证了当地万亩棉田从褪去青绿到近代白色丰收的过程，也见证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那今年有了这些植保机器人的助力呢，当地61.8万亩棉花的唾液剂喷施作业将在9月10号前后全部完成。安琪，
1: 新技术走进棉田，赋能农业生产，也让我们的丰收更加有保障了。感谢崔宁带来的报道。金秋时节，甘肃兰州的万寿菊在迎来最佳观赏期的同时，也进入到了新一轮采收季。赏花经济叠加采收期，带动了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2: 在海拔2000多米的万寿菊种植基地，530多亩万寿菊花开正艳，形成连绵花海。
3: 和家人今天拍照视线都特别好。
2: 万寿菊还兼具药用价值，可应用于医药、保健品加工领域。万寿菊采收后，经过粗加工就可以销往省内外。今年当地万寿菊整体产值较去年增加30%。
4: 每斤是2毛钱，我们这早上也可以早早来，
5: 基本上是我们还可以再采收这个3到4茬，产量在2吨多，市场销售价是1吨是1200。
1: 最近海南的榴莲蜜迎来集中采摘期，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今年的榴莲蜜需求旺盛，价格也有所上升。
6: 果园里一个个饱满硕大的榴莲蜜挂在树上，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采摘，
7: 整体品质都优于往年，我们这批总产量大概在12万斤左右。
6: 正在采摘的这批榴莲蜜每斤能卖到9块钱，比之前的价格翻了一倍，主要原因就在于错峰上市。得益于海南的热带气候优势，当地种植户通过优化管护、延后花期、错后挂果等方式，避开夏季的集中上市高峰。
7: 往年大家集中在夏季上市，市场货源比较多，价格偏低，错开了上市高峰，市场需求量大，价格翻番。
6: 榴莲蜜保鲜期短，采摘后的处理速度是关键。果子刚从枝头摘下，工人们便立即进行分拣、筛选、打包。这些榴莲蜜当天就会通过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目前海南榴莲蜜最远已经销往东北等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继续着，手中的一张票根成为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
9: 如今热门影片不仅火热荧幕，更成为许多观众文化旅游地图上的指南针。在位于汕头市的广东潮剧院，潮剧幻偶记正在火热上演，今晚的门票也已销售一空，许多年轻观众正是追寻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现场，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0: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潮剧声腔曲调优美，善于抒情，韵味浓郁，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句句潮剧唱段伴随着主人公舒柔晚年闲暇的时光，成为电影的经典场景。
11: 电影《阿嬷的情书》里，在家里看潮剧的场景，是我们每个潮汕人家庭的场景。现在电影上映后，来汕头看潮剧表演的游客多了，演出门票也是一票难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潮剧，主动成为潮剧的宣传者、传播者。
12: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让我们对潮剧更加感兴趣了，演出非常的精彩，看完的话真的觉得很震撼。
10: 舞台上唱腔轻巧婉转，舞台下观众听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旅游，光影魅力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动因。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

0: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汕头小公园街区，一条围绕影片核心场景改造的南洋街今年暑期正式对公众开放。电影故事与历史风貌的有机结合，给百年骑楼老城带来了显著的客流红利与消费活力提升。
1: 位于汕头小公园番客街区的这条街道，在拍摄之前还是一条老旧的街道，电影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地结合取景地改造老街，打造了电影主题的风情街，游客不仅可以观光打卡，还可以在复原的侨批局等场所深度感受电影背后的地方文化特色，将一次观影转变为多元的文化体验。
0: 电影主题街道改造路段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置信局场景、侨批书吧、视听体验等6个空间，对历史街区风貌场景进行建设与装修，打造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并陆续引进电影主题的餐饮、文创等业态。
2: 整个这个片区的业态里面呢，一些餐饮小吃啊，包括我们那些特色零售，包括文创手信、旅拍，这些不完全统计的话，整体上升了营收大概是40%到120%左右。
0: 从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电影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将潮汕美食与人物剧情做了巧妙联系。位于汕头市金平区的龙眼南路美食街，在电影上映后迎来了人流的增长。这家甜汤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电影中寓意美好的姜薯甜汤、远行游子魂牵梦绕的无米果，不仅牵动了观众的味蕾，还勾起了大家对美食背后文化寓意的好奇。
3: 以前大家会比较偏向于就直接过来游玩、吃喝玩乐，然后打卡就走。现在他们想要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的故事。
4: 电影点映开始时呢，我们就已经是官方联名了。以前短期的人气是能带来流量呢，现在电影给我们的启示是从文化上挖掘产品实际上的内容，希望将这种电影 IP 和产品的结合做成长期的热度。
0: 当地还将电影中的潮汕非遗与侨批文化结合南国书香节读书活动，串联起各区公共阅读空间，并通过票根经济实现电影加文化生活的双向赋能。
5: 如今在电影加的带动下，与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0: 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成绩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电影取景地深圳伴随电影热度迎来文旅的火热人气。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深圳市体育中心，这里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虽然是周中傍晚，还时不时飘着小雨，但可以看到体育场里一场场群众体育活动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着。体育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电影上映后，这里客流量持续提升，在白天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前来打卡拍照，大家的运动热情也被电影热度持续激活。
0: 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片中赛场点位，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相关专属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融入市民体育健康生活。
6: 功夫女足上映后，深圳市体育中心7月接待消费者人数持续的上涨，8月启动票根欢优惠活动后，接待消费者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增长了近40%，让影迷充分感受到运动健身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0: 此外，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把影片里的场景延伸到机场门户、商业中心与公共文化空间，并联动全市260余家影院、300余家餐饮门店及7座书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文旅观光同步增长，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
7: 商圈推出了《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等热门电影主题打卡点，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们前来线下打卡，有效提升了商圈的暑期客流。
8: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0: 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五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十公里缩减至三至四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四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

0: 阻挡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多个机场6号临时关闭，其中雅加达国际机场6号凌晨起临时关闭，已导致包括国内国际航班在内的200多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受火山喷发影响，有当地居民出现眼部不适，多所学校5号取消了活动，一些渔民也取消了出海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四号，可自动巡航杂交授粉的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在北京发布具身智能版本。新升级的机器人可以完成花蕊识别、定位、授粉与表型采集等复杂工作。
0: 在发布现场，吉尔正在演示给番茄花蕊授粉的过程。他右手拿花粉管，左手拿授粉笔，双手配合作业。先用授粉笔蘸取花粉，然后小心翼翼地在番茄的花蕊柱头进行清扫，不到10秒就可以完成一次授粉操作。而授粉笔一次蘸取的花粉量可完成大约50次授粉。首先，农业专家先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了作物的形态，让它原本被包裹的花蕊柱头进行外露，给机器人提供授粉空间，免去了用手捏开花瓣寻找柱头的过程。同时，机器人需要避开枝叶等障碍，在作物中精准识别到如针尖大小的花蕊，完成授粉作业。
3: 杂交授粉这一步是个重复劳动，要在很短的时间窗口，然后呢要去弓着腰啊去完成这个工作，很辛苦。但是呢，它充上电，它就可以干活啊，它的工作时间窗口更长啊，同时呢，它可以这个。不管天气热还是冷啊，不管这个早还是晚，它都可以自主的巡航操作。这样的话，农民呢就可以去通过管理它的方式去更好的完成工作。
0: 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的出现，正通过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相融合的方式去赋能农业生产，推动由靠天吃饭向知天而作的转变，节约成本，提高产量，优化效率。
1: 在一些农村地区，孩子上学往往会因为路途远而出现接送难的问题。在重庆垫江，今年村里开通了希望专线，专车从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用优惠的价格来解决农村孩子上下学乘车的问题。
4: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一个多小时。
5: 原来十点半前出发，最早起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给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衣裳跳，累也没办法，感觉比较能够走。
4: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四趟22公里。
6: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去的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条蛇，下雨天不好走。
4: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
6: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
4: 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

0: 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1: 每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护栏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有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螺丝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应管群里面。
0: 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节的这条专线六七公里，经过三四个村，每天接送20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2: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
0: 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3: 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0: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2: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0: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6000-7000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7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4: 坐上了车怎么都感觉都先放下脚，你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5: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已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1: 俄乌双方均临时做出各自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的有限让步，却始终没有达成覆盖全线的广泛停火共识。这种既释放出和平信号，又严格控制让步边界的操作背后有哪些含义？此外，俄美双方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为何全程没有对外公布任何具体的谈判细节？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安全，能使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得以落实。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俄乌依然在激烈博弈，双方都努力将球踢到对方的脚下，要将美国的压力转移到对方头上。首先，我们从细节来看，确实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体的判断来说，当前在中东僵局未解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启这一次欧洲的外交行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是要证明美国政府仍然能够有能力在外交方面推进重要的议程。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3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一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3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压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一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的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随后经3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应症

0: 范围包括哪些？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我们一起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1: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2: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2: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0: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且改变给药途径，单次低静脉滴注剂量。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1: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3: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3: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2: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0: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不仅是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3: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0: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0: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截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目前遂川县泥石流的灾害救援仍在持续，那么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有哪些救援的难点？总台记者采访了多路救援力量。
4: 灾害发生时是9月5号凌晨4点，江西吉安遂川县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点40分，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5: 前方道路已经完全损毁，那么我们所有的救援队伍要通过徒步的方式前往救援。
6: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挡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7: 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5: 正在赶赴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8: 你还不需要救援队。
5: 那么我们呢，救援队也是一边
8: 上来到这相互
5: 了，一边赶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4: 5号11点20分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两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两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两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4: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撤到安全地带，等到现场情况稳定后，又继续到核心救援现场进行搜救。5号16点，又有多支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现场，并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实时侦查，并对水毁路段进行评估。18点30分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而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9: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4: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9月5号，核心现场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1公里远的安全区域待命，并计划6号早晨天亮后再次挺进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截至5号晚上9点，受灾核心区的电力与通信信号均已抢通。6号上午，救援人员已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
3: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

0: 风险。
1: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3: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了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4: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Early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5: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

0: 好，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之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
0: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0: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 encore les perceptions。
0: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0: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地球是一个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却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得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的缩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1: 当地时间5号下午，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并起火。据当地警方消息，事故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焰蔓延至附近房屋。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5: 今年前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6: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5: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

0: 实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1: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0: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2: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天将完成全部搭建工作。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
3: 今天，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4: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以实际的行动关心国防，热爱祖国，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6: 作为祖国的新时代的青年，然后我们是国家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同时也应该影响到身边的人，然后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国。
4: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食品安全领域。甘肃兰州市榆中县是甘肃省高原下菜的主产区，也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购销集散中心。昨天，当地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报称，在近期的执法检查当中，发现了6家从事蔬菜收购仓储的企业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前，这些企业均已被立案查处。
4: 通报称，近期榆中县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对全县范围内的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使用了一种叫做果绿的食品添加剂。熟悉情况的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采摘的莴笋被送到仓储企业后，工人们要去除多余的部分，并按照大小进行分类包装，送进冷库预冷后才会运往全国各地。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莴笋的卖相更好，个别经销商会把果绿稀释后对莴笋进行清洗。
8: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

0: 对，遮点丑，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食用。
2: 属于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

0: 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同时对榆中县境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排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关注完食品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已经满一年了，但是非法改速的现象仍然是禁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标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之后，3秒内就可以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那么这些车是如何改装的？改装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调查。
1: 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经改装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3: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它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他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次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1: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4: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1: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3: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1: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5: 这块能多快？这个
6: 不是用到40多，
7: 表上显示都是20。
5: 它
7: 两个档位，
8: 最慢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1: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2: 记者在走访当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新国标规定，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
9: 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用，20多也够用了。
1: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已足够。但对于不少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上牌、保险、驾驶证一样都不能少。
10: 像我这个吧，400瓦电池，你跑不快吗？最多跑40，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摩。
1: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模糊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的驾驶证和交强险只字不提。 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

0: 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未告知实为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驾照。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挂在新购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
1: 你先告诉我，你挂的这个牌子它是什么牌？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电子的，哦。来，请把你的后座打开。你这个车呀，它就不是电动自行车，你了解吗？
2: 不了解，就是我是在那个车行等二期，然后他当时给我挂的牌子就挂了一个，就是有车本身自带的。
1: 啊，他意思你买的时候。他就是挂给你挂的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告诉你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
3: 买车人他为了续航长，为了他分辨不清楚这个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会给他们推销，刻意隐瞒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买车人不清楚，他买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以前的电动车牌子就悬挂上，那个悬挂的这个摩托车上，他上路骑行了。
0: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不少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面临罚款、记分、车辆暂扣等处罚，若无相应驾驶证，还将按无证驾驶处理。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快速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民警告诉记者，首先看合格证上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就是电动摩托车。
3: 提醒广大市民，采购那个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那些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的，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二手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就是内页，来，请帮我看一下内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6: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都在画面里。
7: 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8: 刚才大家看到的主人公名叫梁江波，今年41岁，本周他正式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他也成为了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盲人博士生。此前硕士研究生阶段，梁江波也是在清华就读，但是并没有住校，而这一次博士阶段，他决定全程体验，并且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开展视障者的社会融入相关课题研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7: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9: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7: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

0: 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1: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2: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0: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3: 做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1: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0: 比如简单的例子，他人很容易他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4: 一头是艰难的考研准备，而另一头，梁江波也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会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本认为可能需要竭力争取的机会，结果对方的回复却格外的简单。
0: 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1: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0: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吧，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
1: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0: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1: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
5: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0: 过程

0: 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
1: 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七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1: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裤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2: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3: 对对对。
2: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4: 对
3: 对。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2: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4: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2: 相信口头承诺，
4: 对对，
2: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合格证据。
4: 对。
1: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2: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4: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2: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4: 有漏洞，
2: 有重大漏洞。
1: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2: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4: 都销毁掉了。
2: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
3: 行驶检测报告，
2: 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3: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2: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1: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依规

0: 暂停企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三张体系认证证书。
1: 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然而，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既无需送样，也不做检测，只需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
0: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2: 你们市场监管局哈，那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3: 君创。
0: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3: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4: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1: 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曾被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发现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查封，当地已对53家相关单位立案调查，并着手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力求标本兼治。
0: 在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5: 当时那个央媒曝光以后，我们直接过来发现了这家企业呢，确实就是我们一眼目测就能看到它超过这个35厘米的安座，那么这个是涉嫌违规违法的，我们当时就是给他责令查封的。
6: 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抽检呢？其他项目有没有？
5: 有，我们分几个批次，按照它的型号分几个批次到我们的台州市治安院去进行抽检，现在呢还在检测过程中。
6: 主要是要测什么项目呢？
5: 新国标的这个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测的，速度应该也要测的，这个是必须要测的。
0: 督查组对央视报道中涉及的一家控制器生产企业也进行了实地检查，
7: 当地的辖区所跟那个好像四局执法队吧，好像然后把他的那个进销货的那个记录都提取走了，然后现场发现是997个控制器，已经扣押并且送检了。
0: 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台州非标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问题曝光后，台州市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在全域范围内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展开排查。截至目前， 对查实的8000余辆涉嫌违法改装车辆立案调查58起，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查处。与此同时，台州市已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起草台州市电动两轮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以推动行业标本兼治与规范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今天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9: 昨晚，计划搭乘厦门至伦敦的首航航班的旅客陆续来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边检出境大厅，有序办理出境手续。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10: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11: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9: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12: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9: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3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1: 昨天，一艘1000吨级驳船装载1000吨浮法玻璃从黑龙江佳木斯国际港驶向哈尔滨，这也标志着中断20年的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13: 本次首航运载的浮法玻璃属于大件易碎物品，对运输平稳性有着较高要求，水运震动小，货损率低，单次载重量大，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4: 因为像我们汽运一车就是3-4多吨，一个船大概2000吨，而且它的载重量是非常有优势，节省了物流成本。
13: 为了保障首航顺利，交通、航务、海事等部门对全线航道水深、通航环境也提前开展了核查验收，完成船舶试航检查与风险评估，为航线长期稳定运营提供保障。
15: 船开航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与船方进行联系，提供一些通航保障方面的信息，包括这个气象的信息啊，包括这个通航船舶密度的方面的信息，安全顺畅运行。
13: 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航线曾是黑龙江省大宗货物水运主要通道，后因陆路交通发展、河道枯水等原因，千吨级通航难以保障，航线停航20年。近些年，随着黑龙江省持续开展松花江航道疏浚整治，再加上对大宗货物运输的现实需求，让这条老航道具备了重启的契机。此次航线复航也是黑龙江省推进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
1: 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

0: 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部、宁夏中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2: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1: 在江西吉安万安县，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大棚受淹，农作物受损，当地派出农技服务小分队指导开展灾后田间管护工作。
0: 在万安县箭头镇，部分农田和农业设施被积水浸泡，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当地干部和农技人员赶赴现场，帮助农户开展清淤排涝。
3: 这里的生产物资基本上淹了，现在党员干部在积极帮我清理这些淤泥，尽快恢复生产。
0: 据了解，万安县共派出17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做好消杀和灾后田间管护工作，
4: 及时的排涝，去开沟把水排出去，那么有条件的可以去洗洗苗、护护苗，把苗上的一些泥巴把它清洗掉。第二步呢，又要做好及时的追肥，影响降低到最低。
1: 在江西吉安永新县，受强降雨影响，当地部分区域河道水位上涨，道路被淹，农田受损。目前洪水已退，当地正加紧开展村庄环境消杀和受灾农田核查定损，同步启动保险理赔工作。
5: 永新县在中乡沿河两岸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正值成熟期的中稻长时间浸泡水中。据当地初步统计，全乡水稻受灾面积超过2400亩。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投入灾后恢复工作，对村道、沟渠、房前屋后等公共区域实施全面消杀，同时乡镇干部逐户逐田核查登记受灾情况，并协调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启动理赔程序。
3: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县里面保险公司，协商了我们以后的那个赔偿事宜。
5: 目前保险机构已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进度，当地农业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清沟排水，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1: 连日来，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遭强降雨。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通道路，转移群众。
6: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时15分，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

0: 构筑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1: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0: 19时30分，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2: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0: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3: 前几天，福建莆田出现持续强降雨，多地积涝严重。随着洪水渐退，目前当地正加紧排涝清淤，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9月5号晚，莆田两个小区的地下车库被积水淹没，消防人员立即操作龙吸水排涝泵，铺设排水管道，开启不间断排涝作业。目前两个车库的抽水排涝工作已接近尾声。9月6号上午9点多，城乡区华林学校积水退去，但大量淤泥影响师生出行。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先用水枪冲刷，再用扫帚集中清理，并帮助冲洗课桌、教室和室外场地等，协助学校尽早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3: 3号，受沙德尔影响，福建漳州诏安县普降大到暴雨，东西水位迅猛抬升，城外河水不断逼近老城区，城区防汛压力陡增。当地启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水门、小水门水利设施，把洪水阻隔在老城区之外。
5: 当天，工作人员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诏安古城墙大水门焊闸开展封挡作业，同步关闭小水门，与花岗岩古城墙连成一体，一道防洪屏障就此形成，有效阻挡城外上涨的河水向内倒灌。大水门、小水门这两处遗存是诏安县古城重要的水利设施，兼顾通行、排涝、挡洪多重功能。9月4号，洪水退去，在本轮台风防御当中，诏安县落实各项防汛处置举措，水文部门紧盯东西水情，开展实时监测预警，水利应急乡镇干部加大堤防巡查值守力度，提前做好低洼区域群众转移。现代防汛举措与古代水利工程相互配合，共同抵御了洪水冲击。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文应急监测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今天到8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80至25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正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而在吉隆镇，一份份跨越地域的善意在这里慢慢相遇，彼此汇聚。来自四川、重庆、青海、西藏那曲的4个人，因为支援救援走到一起，以一间小小的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乎的饭菜温暖了奔波在一线的救援人员，也温暖了滞留在口岸的尼泊尔人。
6: 8小回箱的，
7: 你就看着帮我装嘛。
6: 要得。
7: 不然的话，8小回箱我也不知道要装多少。
6: 好的，
8: 够了吧？
7: 你看一下，就这么一块。
8: 你大口，
7: 你让那个财舅哥看一下够不够。
9: 你看，这是什么？
6: 多少个人？今天晚饭的话，200。

0: 多个人。
1: 31岁的曲珍是西藏那曲市人，本来在昌都市内乌齐县做生意。这段日子，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吉隆镇这个菜市场。
2: 看到了有泥石流，然后就决定过来了，筹备了个15万的物资，包了个大车，跟货车司机两人换着开，2天2夜赶到这儿，
1: 把物资运输车辆全部落实妥当。曲珍从昌都市出发，驱车1700多公里，向着吉隆灾区疾驰。8月29号，曲珍抵达吉隆，大批量物资移交当地应急管理局统一调配。有过2015年尼泊尔特大地震的志愿经历，曲珍深知一线救援人员容易错过饭点，他特意留下干肉干果，方便救援人员随身携带，随时补充体力。
2: 正我也去当过志愿者嘛，所以我知道就是很难吃上热饭，因为一直很忙，然后就想着干肉和干果是可以装在身上，随时能吃，能补充体力。
1: 后厨掌勺的两位，一位来自重庆，一位来自四川。49岁的江晓东在成都做了近20年厨师，前不久刚把经营多年的餐馆托付给朋友，买了辆房车，打算好好看看向往已久的西藏。
3: 18号从成都开始出发的，就沿途一路这样慢慢的走过来。我还预约了一张这前两天礼拜三的那个布达拉宫的门票，也去不了了。
1: 旅途才刚开了个头，他们走到林芝，一条泥石流的消息把计划全打乱了。此时一通电话打进了江晓东的手机，重庆的老朋友李涛找到了他。
4: 我自己本身是那个5.12地震的那个也算是亲历者，而且我们家也是在那个地震当中那个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的。我当时在想啊，江哥也在这边吧，我说的那么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
1: 两个人一拍即合，没多想，江晓东从林芝驱车赶往拉萨，李涛搭航班飞过去会合。
3: 我就先到拉萨，在一个市场上，我跟老板说的是，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1: 车厢里塞满了方便面、挂面和急救药品等，车身上清清楚楚写下了"招手即停"4个字。接下来要赶的是800多公里的高原路程，他俩2天1夜马不停蹄，一路朝着吉隆方向行进。
4: 我们到了，就是那个得到报备了之后，朝里面开那个卡点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敬礼啊。当时我那个眼泪就是那个夺眶而出的感觉，我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是对的。
1: 车停在哪儿，家就安在哪儿。帐篷一支，房车旁边立起一块手写的牌子，热水、泡面、热姜茶，一份份递到路过的抢险人员手上。
3: 我们基本上那边是24小时营业，车门我们都不关，他们灯也不关，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会来。
1: 同样是在吉隆镇，青海商户彩九也在忙。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敞开自家餐馆，免费给受灾群众供餐。
5: 他那个年纪，那么明年这么子生命大的，肯定那么他可把那老老的这个那个搞得搞不进来呀，我们都经常经过的才的呢。
1: 本来几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认识谁。转折发生在曲珍的一次找人，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在网上刷到彩九免费送餐的消息。既然都想出力，那就一起干。
2: 然后刚好就跟吉隆记忆的老板对接上了，就又刚好认识涛哥，他们俩我知道四川过来，那肯定手艺很好。我就说那我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
1: 8月31号凌晨，这支4人支援小组集结完成。彩九无偿拿出餐馆的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筹措资金、采购物资，江晓东和李涛守在后厨掌勺。
3: 他说他出物资，我们俩就出人力，然后这个餐厅老板就出场地，我们就三方合作，就这样开干了。
1: 9月1号，物资陆续到位。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
6: 把钱拿开，我也把你拉到你多点心。
1: 饭菜热气腾腾，刚一端出锅，救援人员来了，匆匆扒完一碗热饭，转身便要赶回救援现场。受困滞留的尼泊尔经商

0: 议程。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三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一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三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压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1: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当地时间5号，加拿大电视网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有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1: 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3: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4: We were just try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fun. Honestly, this was our little version of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e wanted to sign here.
5: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any little initiative we could take to be Canadian and to stick it to the U.S. is just fine.
6: Canadiano, yeah.
3: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7: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0: even living in America, we don't agree with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ys or does either.
1: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北京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智能体又称人工智能代理，是一种模仿人类智能行为的智能化系统，可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它们能做些什么，都应用在了哪些场景当中，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这里是北京天坛医院，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其实是一份颅脑 CT 报告。像这样的报告呢，每天在医院会产生400-500份，而当下能够更高效更准确地完成这份工作量，离不开一位数字助理的帮助，那它呢就是颅脑 AI 智能体。像这份报告上的描述和诊断都是智能体根据上传的影像在进行智能分析，然后初步起草得出来的。
3: 美丽颅脑 CT 的人工跃片耗时15至20分钟。今年上半年，北京天坛医院引入颅脑 AI 智能体，它能将报告撰写时间缩短在1分钟内，且其起草的报告综合准确率达到近90%。
4: 自动生成报告之后，我们会再次复核，把它一些没有发现的，或者说它描述有些问题的，我们再进行修改，提高非常大的这个效率。
3: 智能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形态，不同于传统你问我答式人工智能，它可以完成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完整任务闭环，不仅搭载大脑，更拥有行动能力。智能体在形式上可以是软件、硬件，或者是一个系统。这种边工作边调整边进化的灵活特性，让智能体在更多场景有了应用的可能。
2: 手机的生产呢，会涉及到非常多精细的工艺。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其中一个环节，电池盖组装。大家可以看到呢，其上有一个摄像头，不停地在进行闪光。那背后呢，正是智能体在进行拍照、识别和定位的工作。那在我的另一侧呢，就是摄像头实时记录下来的画面。智能体呢，会根据它自己收集到的图像，不断地去调整，反复地去搜寻最佳的位置。
5: 加上电池盖呢，它是需要我们将电池盖和中框的双边间隙控制在0.05毫米以内，就不到一个头发丝。以往我们是通过工程师的一个经验去做视觉的一个参数的调整，那整个时间在4个小时。那通过整个智能体的导入以后，它会自动的去给我们推荐参数，整个时间缩短至了2分钟。目前全流程有260个工站。其中40%的装备已经导入了智能体。
1: 当下在北京，智能体已经逐渐嵌入科研、产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多个环节。它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模式等经济新形态。
3: 在位于北京海淀的上地人工智能 OPC 创新街区，记者见到了正在测试自研产品的创业者。据介绍，他于今年6月以一人公司入驻街区。
6: 在公司成立初期，还有平时开发过程中呢，包括这些各种的文档处理啊，以及这个专业的研发，其实你都可以靠智能体来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3: 特别的是，依托智能体开展创业的董鹏，其创业产品也是智能体，具体为一款适配多品类产品生产、可快速调整产线的工业智能体。据介绍，截至目前，上地人工智能 OPC 创新街区已汇聚近100个智能体相关创业项目，涵盖依托智能体创业、开发智能体产品等不同形态，覆盖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 AI 加文化、 AI 加科学等多个领域。
6: 现在在制造业来说，它本身就在变化，产品的生产需求呢，更多的是像这种小批量、多品种、快速迭代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未来的工业制造系统，它绝对是要具备这种快速重构能力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业智能体，
7: 它自身来做一些垂分领域的智能体，然后这类是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比较有很好的前沿性，然后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我们是来帮助这些 OPC 创业者解决智能体技术的原生供给问题，来解决场景问题。
3: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护航。日前，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发布，填补行业规范空白，为不同智能体互联互通

0: 奠定基础。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则进一步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四方面设置十条措施，以前瞻布局引领发展。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夯实基础大模型、底层共性技术底座，持续优化智能体的任务执行能力、场景适配能力，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和创新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培养和通用技能培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精准赋能中小创新主体发展，全力推动智能体产业生态构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4: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3: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

0: 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称，今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今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5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近日，新疆伊宁一名车主将私家车停在路边，因刹车不当导致轿车突发溜车滑行，此时一名孩童独自留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
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这辆车一路滑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正在巡逻的执勤民警发现险情后立即上前追赶车辆。此时该车后车门敞开，车内孩童随时有坠落风险。一名民警迅速上前将孩童安全抱离，另一名民警果断冲入驾驶室踩停刹车，此时车辆已滑行约50米。
5: 当时跑到跟前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吓坏了，半个身子挂在门上，我赶紧把他上前拖住。
6: 我同事第一时间他是向孩子跑去，所以我就从左侧去将车辆进行一个制动。还有一个同事当时是帮我们把后方的车辆进行一个短暂的接停。
7: 我们三个在一起配合2年了，平时一起出勤务，大家什么习惯什么反应心里都有数，那几秒钟不用说话都知道要干嘛。
4: 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的父亲临时下车取物，因刹车不当车辆突发溜车，民警及时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昨天，山西朔州一处居民小区内，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了6楼窗户护窗缝隙，身体完全悬空，随时有坠落的危险。小区物业经理听到呼救后，迅速从7楼住户阳台翻窗攀至6楼，稳住身体后，一只手紧紧抓住被困儿童。楼下居民拨打报警电话，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与物业人员合力将孩子安全拖回屋内。经了解，事发时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不慎爬出窗外，引发险情。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第10期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2: 本期节目将聚焦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重器大禹鼎，它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鼎之一。鼎腹内铸有291字长篇铭文，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的侧命类文献。节目将通过访谈环节，请专家从铸造工艺、纹饰象征、铭文释牍、制度严格等多元维度，

0: 乘解码大禹鼎所展现的周代礼制秩序与治世智慧，并通过电影短片的形式，以南宫羽受康王册命教化东夷、征伐鬼方、劝客农桑的经历为线，还原周初成康之治的历史场景，诠释周人礼法并重的治理之道。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11: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1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12: 大爷，大叔，大叔，哎呀，你快走吧，快回来就回来，我拿钱钱。没事，埋汰就埋汰。
1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供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13: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1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14: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1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15: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去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受冷空气影响，今起青海、甘肃、宁夏及华北、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温，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轮降雨为典型秋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碎泄流彻底摧毁216国道路基，大型设备如何进入现场进行抢修？核心区布满巨石淤泥，人员与物资如何投送？记者调查诸多救援细节首次披露。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使举行超3小时会谈，俄方通报称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设想。按计划，美特使今天还将到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对话。
1: 3、2、1，开罚！来，开始呢，现金500万，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0: 直播间现场砸金蛋，最高可获500万。然而参与活动的老人非但没拿到钱，反而搭进去了几千甚至数万元。到底是谁在组织这样的活动？又为何将目标锁定为爱收藏的老年人？警方顺藤摸瓜，打掉一特大直播诈骗团伙。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几个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37.1%。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当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数据二，5944.5亿立方米。近日，水利部发布了《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数据三，256.6亿立方米。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还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上午灾害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经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目前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3: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4: 今天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

0: 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1: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
2: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0: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1: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4: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3: 在江西吉安永新县受到强降雨影响，当地部分区域河道水位上涨，道路被淹，农田受损。目前洪水已退，当地正加紧开展村庄环境消杀和受灾农田核查定损，同步启动保险理赔工作。
1: 永新县在中乡沿河两岸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正值成熟期的中稻长时间浸泡水中。据当地初步统计，全乡水稻受灾面积超过2400亩。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投入灾后恢复工作，对村道、沟渠、房前屋后等公共区域实施全面消杀。同时，乡镇干部逐户逐田核查登记受灾情况，并协调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启动理赔程序。
5: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县里面保险公司，协商了我们以后的那个赔偿事宜。
1: 目前，保险机构已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进度。当地农业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清沟排水，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3: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需要做好防雨防滑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隔近9个月之后再次抵达莫斯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俄美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7: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0: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3: 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4: Нам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ступило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аналам, и по каналам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 канала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Хотите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я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а, на порядок снизила удар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Москве.
5: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俄乌双方均临时做出各自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的有限让步，却始终没有达成覆盖全线的广泛停火共识。那这种既释放和平信号，又严格控制让步边界的操作，说明了什么？此外，俄美双方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为何全程没有对外公布任何具体谈判细节？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6: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安全，能使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得以落实。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俄乌依然在激烈博弈，双方都努力将球踢到对方的脚下，要将美国的压力转移到对方头上。首先，我们从细节来看。 确实，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体的判断来说，当前在中东僵局未解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启这一次欧洲的外交行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是要证明美国政府仍然能够有能力在外交方面推进重要的议程。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 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 3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 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

0: 声免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3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押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部分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经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与此同时，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现在距离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经过去10多天了，这段时间抢险救援工作始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艰难推进。灾害发生后的第6天，8月31号，总台新闻调查记者搭乘应急管理部直升机，成为首批通过空中方式深入灾害核心区的媒体人员之一。通过深入采访相关救援人员，记者首次披露了大型救援装备如何在216国道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进入现场进行抢修，以及消防人员如何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直接跳入地面淤泥等诸多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这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当时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送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那怎么开路，如何抢通？8月29号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攻坚战正式打响。
3: 8月28日，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4: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军队拿着这个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然后就这种很陡的坡高度，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3: 继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
5: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6: 最关键。
7: 对，
5: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1.7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8: 6台翻船竭力往前那个翻扎，现在是8台进去了100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

0: 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1: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
0: 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2: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0: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2: 17米的长臂帆呢，避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0: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1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3: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4: 更难的问题。
0: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
2: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吧。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7昼夜鏖战，G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
5: 这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藏在喜马拉雅深谷当中的吉隆口岸。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根据边检部门的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令人触目惊心。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危险，口岸国门还要在这里设立呢？实际上，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我们都知道，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是在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是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之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位于最靠西边的吉隆沟是波尼古道上最重要的通道，到近代日益成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往来的重要纽带。古老的驿道慢慢被现代公路取代。2014年，吉隆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8月29号的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开始向谷底投放生活与抢险物资。 8月31号，总台记者跟随应急管理部。

0: 的直升机起飞，成为首批抵达核心区的人员之一。消防人员跳下直升机跃入淤泥的画面也被全程记录下来。
1: 五个人，
2: 对，
1: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2: 两个犬，
1: 两只搜救犬，
2: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1: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4: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15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一米左右。
1: 一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边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住。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组呢是五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两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沿着山边进行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4: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1: 紧急撤离，高于往高处去撤的点，
4: 高于
1: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
4: 对
1: 次生的灾害。
4: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1: 哇，这是钢筋。
2: 对，钢筋。
1: 这应该是建筑的。
2: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5: 穿进去了。
6: 脚不能。
5: 哎，有没有手抬？
6: 你脚咋了？
7: 脚破烂了。
4: 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8: 灾害发生之后，公众所关切的焦点还迅速地集中于灾害的成因，究竟是地震诱发还是洪水所致，一时间众说纷纭。总台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还原了从猜测到科学定论的推断全过程。
9: 黑色的线条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这次爆发的这个灾害也是爆发在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在尼泊尔境内的。
0: 灾害发生后的最

0: 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1: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2: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
0: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曾发生过4.4级地震。
3: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判示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示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0: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3: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0: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3: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0: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4: 灾害发生之后，也让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这一议题引发了关注。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多次上演。
0: 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0: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0: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赛季的它一个空间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呢？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的飞上了云端。那在出行的时候，您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3: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4: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5: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2: 我们知道，在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然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够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了，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3: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 5%，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 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6: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3: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5: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6: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2: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7: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4: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

0: 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然后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

0: 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以砸出现金500万，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4: 3、2、1，开砸！
5: 来，这是呢，
4: 现金500万。恭喜他啊！
6: 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4: 3、2、1。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
7: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是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8: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7: 等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的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旧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9: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7: 直播间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8: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和田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不值那么多钱。
7: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10: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3: 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固定诈骗证据之后，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9: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10: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3: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相关提示。
10: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

0: 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1: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夜深人静时，一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划破长空，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被炸街声惊扰的经历。今年2月28号的晚上10点16分，上海一名市民骑着两轮摩托车经过杨浦区平凉路梅洲路路口时，被路面噪声监测设备记录了下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车辆，随后上门对车辆进行噪音检测，结果显示高达105.2分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90条，交管部门对其作出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这个处罚决定，当事人表示不服。今年3月5号，当事人向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4: 行政复议申请书里边提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这辆车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为什么判定我这辆车是这个噪音超标？那第二点呢，是认为交警做出的这个处罚依据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第三点，他认为以违反禁令标志为由做出处罚，但是他在案涉的这个路口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交通禁令标志。
3: 在行政复议当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3点理由，上海市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对照相关法律法规逐一进行了分析。
4: 首先，他开着这一辆就是噪音超标的二轮摩托车经过了这个路口，的确是超过了80分贝。交警部门带着分贝检测仪上门，对他的相关的案涉的摩托车做了一个上门检测，他的违法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5: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2018年12月1号起，明确每日21时至4日7时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驶。当事人认为，交管部门将通告中的规定认定为交通禁令，由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本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告诉记者，当事人对处罚依据理解有误。
6: 本次处罚的依据并不是这个通告，而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该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那么禁令标志、噪音超标属于交通信号的一种。
5: 本案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和第90条，处罚事由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该通告并非处罚决定本身的直接法律依据。
4: 申请人呢提出的第三个抗辩的理由呢，是他认为他经过案涉路口的时候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而根据我们国家有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规范，其实对于一些禁令标志啊，在进入我们上海比方说检查站这些地方设立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根据我们案涉的这个公告，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告知，作为驾驶人应当对于某一些交通的一些管制措施要进行了解和学习。
5: 经全面审查，复议机关认为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8条，复议机关作出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警提示，交通规则不只是写在路牌上，不知道不是免责牌。很多车主觉得我没看到禁令标志就能免罚，但法律规定，交通管理措施通过多种方式公布后，驾驶人就有遵守义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

0: 源自茅台镇无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0: 让你久等了。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1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0: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多个机场在6号临时关闭，其中雅加达国际机场6号凌晨起临时关闭，已经导致包括国内国际航班在内的200多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淘宝到底有多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
1: 能定金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2: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即将播出新闻联播， 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

0: 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

0: 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万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1: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3: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4: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3: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5: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3: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6: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

0: 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4: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4: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4: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底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0: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

0: 值，同比增长 37.1%。 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

0: 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1: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2: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3: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 针对江西近期

0: 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

0: 目的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0: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6: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北方正在经历自西向东的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像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的降雨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同时很多地方的降温幅度都达到或超过了10度，城当中像青海、德令哈和西宁都是如此。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还将会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以及东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那么在降雨的初期呢，由于冷暖空气碰撞，可能会触发雷暴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等一些对流天气。不过很快雨势就会放缓，变为秋雨绵绵的感觉。雨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城市当中像兰州就会如此，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冷空气伴随着阴雨，未来三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迎来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以及银川，最高气温都将会首次降到20度或者是以下。而早晚凉意更重，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不足10度，而在京津冀、山东、河南、陕西这一带则会在15度上下，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感冒。而在江南、华南，在经历了频繁的强降雨之后，天气终于回归平静。不过前期由于降雨显著的偏多，土壤饱和，次生灾害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度；长春晴转小雨，13到20度。沈阳晴转阵雨，16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小雨，17到21度；西宁小雨，12到14度；兰州中雨，16到25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27度。拉萨小雨，11到22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济南晴，22到32度。

0: 州阴转多云，21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0度。上海晴转阴，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3度。长沙晴，22到32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晴，23到31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1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
10: 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从秀场到赛场，机器人在进化。
2: 替身天空机器人打破了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
3: 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
1: 人机共生，共享新未来。
4: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2: 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不是说去作秀，而是探索它能力的极限，
5: 更好的应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迅猛。机器人能力的提升

0: 哪些新的变化。
1: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2: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3: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working on, bringing AI to the physical world here, which is just mind blowing. And to gain the logistics market, the home market, there's just so much development going on.
4: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1: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
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6: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
7: Well,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They're investing heavily.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ve. I think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And I think all these advances help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n't just about industry. This is about making our lives better.
8: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But now the skil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different sensoring elements is getting better.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1: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这也呼应了本次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
9: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智力，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10: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

0: 全新赛道，人们在展会上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成熟、已经部分落地的场景。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预赛中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随后又在决赛中将这个成绩提升到8秒64，
1: 把人类和机器人的成绩放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要知道博尔特的这个成绩到现在将近20年都没有人能够去挑战它。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它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
2: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因为我目前跑过800米了，它比我800米快了还要1分多，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
3: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
1: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4: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
5: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6: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比赛也是检验和排查问题的好时机，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器人表现不甚完美的地方。超越人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摸清楚现阶段的能力边界，才能找到下一个爆发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呢，叫做场景赛。那这种类型的比赛呢，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能力。那么通常都会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呢根据这个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呢进行一个打分，最终决出名次。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场地呢，将会进行的一项比赛就是灵巧手的比赛。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考验的是机器人手部的一个灵活度和这个准确度。
7: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的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需共融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
8: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3: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
9: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Like I watched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this pas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before, and just the change between the 2 years is just incredible.
1: 那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灾害现场地质情况复杂，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救援难点？稍后聚焦。俄总统会见美特使，会谈都谈了什么？俄乌冲突延宕已久，那么美国此前多次斡旋都没有能够达成目标，这一次派代表出访俄乌和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稍后时空观察详细聚焦。山东是我国的交通强省，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铁路路网优势，因地制宜创新推出了交旅融合特色的专列，叫做齐鲁一号。这趟列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的不一般？那车上有哪些不同的体验？更多详细内容来自于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的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了两名失联人员，但是已没有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截至到目前已经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现在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通电通信已经初步恢复。我们看到这一次突发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是受到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于昨天凌晨四时许发生的。灾害发生之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通道路，转移群众。
2: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十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时15分，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3: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2: 19时30分，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4: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2: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 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场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救援的难点？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来继续详细了解。
5: 灾害发生时是9月5号凌晨4点，江西吉安遂川县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点40分，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6: 前方道路已经完全损毁，那么我们所有的救援队伍要通过徒步的方式前往救援。
7: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等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8: 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6: 正在赶赴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9: 你还不需要救援？
6: 那么我们呢，救援队也是一边。
10: 上来的人先。

0: 一边赶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1: 五号11:20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两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两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两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1: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撤到安全地带，等到现场情况稳定后，又继续到核心救援现场进行搜救。五号16:00，又有多支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现场，并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实时侦查，并对水毁路段进行评估。18:30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而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3: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1: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9月5号，核心现场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1公里远的安全区域待命，并计划6号早晨天亮后再次挺进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截至5号晚上9:00，受灾核心区的电力与通信信号均已抢通。6号上午，救援人员已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
4: 随着受灾核心区的电力和通信的信号昨天晚上都已抢通，那现在最受关注的难点就在于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目前呢，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已经部分抢通。
5: 灾情发生后，中国安能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套抢险装备，紧急奔赴遂川灾区，承担道路抢通、滑坡体处置、人员搜救等任务。在挺进过程中，因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沿线山体塌方风险较高，救援队伍利用挖掘机进行连夜抢通。
6: 目前，由于前往塌方核心区的道路淤泥很深，并且区域很广，我们在今天凌晨制定了核心区道路抢通抢险救援方案。截止到下午14时，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100米。
5: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4: 目前呢，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到泥石流灾害的现场来开展搜救的工作。我们来详细了解。
5: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7: 今天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2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这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5: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8: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7: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2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5: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

0: 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2: 连日来呢，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等险情。那当地多部门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3: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2: 我们看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的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20点，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那么各级政府及相关的部门一定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我们也特别提醒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一定要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和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的记者呢，昨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呢，是在7月下旬深入到了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4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重点领域，对于突出质量问题展开了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我们看到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的时候，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隐患。
5: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裤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6: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7: 对对对。
6: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8: 对。
7: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6: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8: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报票来的，他说
6: 相信口头承诺，
8: 对对，
6: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合格证据。
8: 对。
5: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6: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8: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6: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
8: 漏洞，
6: 有重大漏洞。
5: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

0: 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的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的晚上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同时，我们的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水文应急监测目前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下游小规模的滑坡体没有明显的变化，现在河道过流是正常的。那河道两侧山体受到泥石流影响比较明显，仍然存在着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那现在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也是正常的，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今天到8号，吉隆口岸周边呢将会有小到中雨，累计雨量会达到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吉隆口岸处的流量呢大概是180到25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要特别提醒前线的作业人员，要及时的关注降雨和水道河情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相关工作。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正在全力的开展着救援工作。而在吉隆镇，一份份跨越着地域的善意也在这儿慢慢的相遇，彼此汇聚。来自四川、重庆、青海、西藏那曲的4个人，因为支援救援走到了一起，以一间小小的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乎的饭菜温暖了奔波在一线的救援人员，也温暖了滞留在口岸的尼泊尔人。
3: 你
4: 看一下，就这么一块，
3: 一大口，
4: 你让那个彩秀哥看一下够不够。
3: 多少个人？
4: 今天晚饭的话，200多个人。
5: 31岁的曲珍是西藏那曲市人，本来在昌都市内乌齐县做生意。这段日子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吉隆镇这个菜市场。
6: 看到了有泥石流，然后就决定过来了，筹备了个15万的物资，包了个大车，跟货车司机两人换着开，2天2夜赶到这儿，
5: 把物资运输车辆全部落实妥当。曲珍从昌都市出发，驱车1700多公里向着吉隆灾区疾驰。8月29号，曲珍抵达吉隆，大批量物资移交当地应急管理局统一调配。有过2015年尼泊尔特大地震的志愿经历，曲珍深知一线救援人员容易错过饭点，他特意留下干肉干果，方便救援人员随身携带，随时补充体力。
6: 我也去当过志愿者嘛，所以我知道就是很难吃上热饭，因为一直很忙，然后就想着干肉和干果是可以装在身上，随时能吃，能补充体力。
5: 后厨掌勺的两位，一位来自重庆，一位来自四川。49岁的江晓东在成都做了近20年厨师，前不久刚把经营多年的餐馆托付给朋友，买了辆房车，打算好好看看向往已久的西藏。
7: 18号从成都开始出发的，就沿途一路这样慢慢的走过来。我还预约了一张这前两天礼拜3的那个布达拉宫的门票，也去不了了。
5: 旅途才刚开了个头，他们走到林芝，一条泥石流的消息把计划全打乱了。此时一通电话打进了江晓东的手机，重庆的老朋友李涛找到了他。
8: 我自己本身是那个5.12地震的那个也算是亲历者，而且我们家也是在那个地震当中那个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的。我当时在想啊，江哥也在这边吧，我说的那么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
5: 两个人一拍即合，没多想，江晓东从林芝驱车赶往拉萨，李涛搭航班飞过去会合。
7: 我就先到拉萨，在一个市场上，我跟老板说的是，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5: 车厢里塞满了方便面、挂面和急救药品等，车身上清清楚楚写下了招

0: 手急停四个字。接下来要赶的是800多公里的高原路程，他俩两天一夜马不停蹄，一路朝着吉隆方向行进。
1: 我们到了，就是那个得到报备了之后，朝里面开那个卡点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敬礼。当时我那个眼泪就是那个夺眶而出的感觉，我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是对的。
0: 车停在哪儿，家就安在哪儿。帐篷一支，房车旁边立起一块手写的牌子，热水、泡面、热姜茶，一份份递到路过的抢险人员手上。
2: 我们基本上那边是24小时营业，车门我们都不关，他们灯也不关，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会来。
0: 同样是在吉隆镇，青海商户采酒也在忙。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敞开自家餐馆，免费给受灾群众供餐。
3: 他那个年纪那么明年这么次是没得的，肯定那么他可把那老老老来带给那个搞来搞不进来呀，我们都盯着他几个人才的呢。
0: 本来几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认识谁。转折发生在曲珍的一次找人，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在网上刷到采酒免费送餐的消息。既然都想出力，那就一起干。
4: 然后刚好就跟吉隆记忆的老板对接上了，就又刚好认识涛哥他们俩，我知道四川过来，那肯定手艺很好，我就说那我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
0: 8月31号凌晨，这支四人支援小组集结完成。采酒无偿拿出餐馆的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筹措资金采购物资，江晓东和李涛守在后厨掌勺。
2: 他说他出物资，我们俩就出人力，然后这个餐厅老板就出场地，我们就三方合作，就这样开干了。
0: 9月1号物资陆续到位，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
5: 大家拿开你，我也把你拉到你多点心，
0: 饭菜热气腾腾，刚一端出锅，救援人员来了，匆匆扒完一碗热饭，转身便要赶回救援现场。受困滞留的尼泊尔经商人员也来了，在这一碗暖乎乎的热饭里，尝到了跨越国界的温情暖意。
1: 值得，真的很值得。他给我们付钱，我们说的就给他说不要钱。
2: 在我们的眼里，不分国籍，只要你有困难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援助给帮助，尽自己一份善心嘛，就是说尽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4: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0: 因为大爱，来自四川、重庆、青海、西藏的这四个陌生人在一间小餐馆里遇见，成为朋友。他们遇见的是彼此，而那些推开这扇门的人遇见的是温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在温暖的故事之后，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5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这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时隔近9个月之后再次抵达莫斯科，俄方称会见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到底会谈都谈了一些什么？在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之后呢？今天美国总统特使还将会访问乌克兰。其实美国此前呢曾经多次斡旋都没有能够达成目标，那这一次他们派出代表出访俄乌有什么样的不同？其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此外，我们看到自5号开始，俄乌双方决定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俄乌这样一个举动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稍后我们会来邀请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6号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对于当地时间5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0: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3: 俄乌冲突延宕已久，美国此前多次斡旋都没有能够达成目标。这次派代表出访俄乌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其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这次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和以往的安排确实很不一样，时间上更紧凑，也注意了平衡，既访问了莫斯科，然后立刻就访问基辅。过去呢是只到莫斯科，从来没有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去。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这次美国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都是直接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最高层去接触，确实在这个安排上啊也受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啊高度的一个重视。但是从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啊乌克兰方面已经表达的立场来看呢，没有出现这个松动的迹象，双方呢还是坚持原来的基本诉求，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呢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撤军啊从这个顿巴斯啊，另外呢这个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不能部署这个大规模的进攻性武器，这方面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方面呢也一样，在领土问题上啊，在安全保障一些问题上啊也没有任何让步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的这个美国特使的访问呢，这个双方可能也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充分的去表达各自的看法，但是呢并不准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啊，所以这个能够取得的成果啊实际上也比较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说比较重要，特别是对这个国内选举包括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来提升美国的外交影响，但是最终能够取得的这个实际的成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3: 我们注意到，在美国特使即将到来之时，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5: 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在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根据路透社9月5号的接采，基辅民众对结束俄乌冲突的前景表达了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
6: особисто я дуже розчарована у світовій спільноті, у їхньому відношенні до війни в Україні. Це просто таке розчарування, що його неможливо передати. Тому любі контакти, любі оці всі можливості їх треб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7: Не знаю, знаєте, я от іноді дивлюся на людей навколо, коли ти, типу, в кав'ярні сидиш, щось бахає, ніхто навіть, ну, якби, око не тіпнулося. І ти вже розумієш, що ми якісь трохи ненормальні.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五号开始，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8: нам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ступило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аналам.

0: каналам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 канала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Хотите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я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а, на порядок снизила удар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Москве.
1: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
2: 我们看到，此次会谈之前出现了罕见的双向暂停信号，俄方暂停对基辅的空袭，乌方也宣布暂停对莫斯科的打击。这种同步的军事克制，是否意味着俄乌双方在美方斡旋之下，首次就局部降温达成了某种默契呢？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确实呢，双方同时宣布停火3天。这种双方的这种克制态度，一个呢就是为了迎接美国特使啊，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啊，要确保美国特使的安全啊。但是同时呢，确实也是表明啊，这个有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和谈啊，希望将来呢在停火这方面啊有所进展啊。但是现在其实双方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呢，都是希望通过美国啊向对方啊去施加压力啊，要求对方呢做出妥协，做出让步。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特使啊能够取得一定成果的话啊，一个呢就是可能充分的交换意见啊，另外呢美国可能也会在基础上呢对原来的这个方案呢做出一定的修改和完善啊，这样的话可以作为未来啊重启谈判啊它的一个基础。其实美国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啊，这样的话被这个特朗普在后期的中期选举加分啊，被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地区事务当中啊重新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啊。但实际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这个树立形象的啊这么一个过程啊，对真正的解决冲突啊还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距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扫描热点。山东是我国的交通强省，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铁路路网优势，他们因地制宜创新推出了交旅融合的特色专列齐鲁一号。这趟列车有什么样的不一般？这车上有哪些不同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一探究竟。
4: 周末清晨，山东省吕剧院和柳子剧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赶赴一场特别的演出，他们将和乘务组、文旅志愿者一同为这一天乘坐齐鲁一号的旅客上演一台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
5: 来往人，
4: 小小车厢，大家集集一堂，小朋友们干脆席地而坐，看得聚精会神，沉醉其中。
6: 非常好，孩子也非常开心，孩子也特别的兴奋。
4: 在这趟旅游列车上，人气最火爆的项目就是打卡集章了。不少游客购票上车，就是为了集齐列车上的特色印章。
7: 小孩喜欢这些东西，
8: 他这有两份是他的同学专门点名让给带的。
9: 那除了盖章之外呢，来到齐鲁一号旅游专列还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0: 我们餐车可以提供山东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其中包括有青岛的鸡汤小馄饨、淄博羊肉串、潍坊寿光的时令蔬菜和我们经典的临沂炒鸡。
4: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既是一座流动的舞台，也是山东美食会客厅，同时还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
11: 有一面 AI 讲解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我们手机进行碰一碰，它可以给我们讲解到这件文物来自什么朝代，它的历史故事，并且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 AI 提问，问它这件文物它是哪个博物馆的，我们到了这个站该如何去到这个博物馆，它都会给你出来一个详细的路线规划。
4: 这趟火车上还陈列了沿线博物馆的十余件代表性的文物模型，把齐鲁大地上的千年国宝搬上了列车，

0: 不出车厢就能开启一场行走的文博之旅。
1: 是啊，我们看到飞驰的列车邂逅千年文物，流动的旅途碰撞着匠心文创。为了能够打造这趟特色专列，相关的部门可真是没少费心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到底都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呀？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这趟列车可以停靠24个站点，串联山东11座城市，既有济南、泰山、曲阜这样家喻户晓的文旅打卡地，也有沂水、费县、磁窑、武陵这样的县域小站。
0: 然而在最初设计时，参与部门关于停靠站点的讨论最为激烈。
3: 一开始的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涉及的是9个地市
4: 啊，最开始设计的是途经15个市，大量的市县都希望齐鲁一号这个旅游列车停靠在他们的地方，啊，他就很费脑筋。专家论证会啊，就开了不下10场。
0: 火车能够带来客流，就可以引来消费的流量，但是在现有的全国铁路线上增加或者改动运行线路并不简单。
4: 比如说，我们就想停在这个站点，它有一个很好的资源，但是呢，有的停靠的站点就是半夜了，我们不能让游客啊半夜在这个站点停。
3: 最难的就是列车开行方案的设计，在停站是有取舍的。你像我们这24个站点，是每个站点当时是要求是到一个文旅驿站提供这种接驳。
0: 山东一共有16个地级市，齐鲁一号目前是串联起山东最多城市和站点的铁路线。
4: 看到这张图呢，就非常的感慨。这个图啊，凝聚了方方面面的文旅元素和铁路元素。啊，从济南出发，2天时间。几乎串联了山东绝大部分的地市和站点旅游资源。
0: 这趟旅游列车不仅线路长，票价还很亲民。
4: 是啊，从济南到泰安，票价只有12.5块。
5: 然后小朋友还可以半价。
4: 对，它这个呢是完全是普速列车的票价，省直院团和沿线站点的院团能够分批次的定期上车，提供文艺表演和非遗表演。为游客提供一些很多的情绪价值。
6: 这个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做那个宣传海报，比如说有京剧演出，下一周有这个非遗演出，有魔术表演，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二维码把它做到海报里，然后旅客扫码他就知道哪一天哪个档期是有什么样的节目，那么他们有一个选择。
1: 在运行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齐鲁一号旅客列车的游客已经输送了130多万人次了，综合拉动消费已经突破了20亿元。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为什么能够撬动如此大的文旅消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正在和乘客互动的刘孝军是齐鲁一号列车上最年轻的列车长，他见证了这趟列车客流量节节攀升的变化。
7: 尤其37次淄博站那个客流挺大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也是晚上，去吃个夜宵，吃个烧烤，喝个小啤酒。济南站基本是能上到400-500人，再下400-500人。临沂站的话能下到700-800人。
0: 源源不断的乘客下车之后又都去了哪里呢？
8: 临沂南开步行街，
9: 他那边就是广场特别大，吃呀玩啊娱乐就是全都在一起的。俺闺女吧爱吃他那边那个东西，就是爱吃他边的美食。
0: 过去更偏爱省外长线旅游的居民，如今愿意坐上慢火车解锁省内远方的海岸线。
10: 就以那个齐鲁一号，我会在省内选择更远的城市，像烟台和威海最边边上，这一个行程在100元左右，性价比超级高。
0: 慢节奏的旅途也催生出一批新玩法，打卡沿途烟火气满满的乡村大集，成为不少年轻游客出行的新目标。
7: 因为当时的时候，好多旅客上来会问这个大集几号几号，所以我跟当地的那个车站值班员联系，整理了那么一个册子，跟他们说一下具体在哪个站下车，会坐什么公交，什么方式啊，去到那个大集，又集上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0: 这趟旅游列车为沿途的县域带来了客流增量，一批宝藏小城顺势出圈。
11: 这条线路开通了之后，省内其他的都有过来，能带动我们景区的这个游客人数能增长15%左右。
12: 凭借我们这个齐鲁一号那个旅游专线的乘车凭证，免费进入白鹿湾的火车公园。
0: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沿途既有青山绿水、海滨风光，也有儒家文化、红色沂蒙。通过这样一趟慢火车，将散落的旅游资源串珠成链。

0: 我现在乘坐齐鲁一号到达了威海站，那根据站台的指示标识，步行500米就可以找到威海城市观光巴士的发车站点。那凭借48元的联票，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威海市区所有的公交以及城市观光巴士。
1: 自从齐鲁一号开通之后，我们就设计出了千里山海一日联票，把威海市区整个的一个沿海的线。

0: 而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呢，将火车票变成了文旅消费的优惠券。就比如说在这一家非遗店铺里面，我们凭借齐鲁一号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
1: 来到威海的游客凭着这一张凭证即可享受我们全市260余户商家的联动优惠，涵盖了 A 级景区门票的减免、星级民宿的立减让利、特色餐饮折扣等多重的权益。这样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成为了一张城市漫游的通行证。
2: 乘客变游客，车票变门票，铁路的客流转化为了县域文旅消费的增量。
3: 对于我们右手边的这两栋民居呢，已经从自住转为了餐饮业态。像这个老街铁棍炖呢，原来只有6口大锅，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加呢，已经有14口大锅。我有请老板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
3: 江总。
2: 正在忙碌的姜文飞几年前来到这座小山村办起了农家乐，游客数量的变化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5: 我最多的时候都接过41桌。
6: 那忙得过来
5: 吗？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雇这种村里的阿姨大姨他们。这几年就是你能听到我是北京的啦，我是上海的啦，我什么什么，我是这个前两天俄罗斯都有，都嗨，我都哈拉少。
2: 陆路上的齐鲁一号旅游列车盘活了山东的铁路文旅资源。去年山东又推出了海上文旅项目半岛一号，在海上旅游上下功夫。
0: 我现在就是在半岛一号的观光游船上，那运行9个月以来，这条海上航线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8万人次，在旅游旺季的高峰期，单日的接待量就能超过1000人次。那海上的半岛一号和铁路线上的齐鲁一号构成了陆海双线联动，共同串起了山东的文旅资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在正在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中哈粮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两国粮食贸易合作开启了数字化新阶段。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平台上线之后将促进双方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就在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我们看到新疆伊宁一名车主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但是呢，因为刹车不当导致了他轿车突然之间发生了溜车滑行的状况，此时一名孩童独自留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
9: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这辆车一路滑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正在巡逻的执勤民警发现险情后立即上前追赶车辆。此时该车后车门敞开，车内孩童随时有坠落风险，一名民警迅速上前将孩童安全抱离，另一名民警果断冲入驾驶室踩停刹车，此时车辆已滑行约50米。
10: 当时跑到跟前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吓坏了，半个身子挂在门上，我赶紧把他上前拖住。
11: 我同事第一时间他是向孩子跑去，所以我就从左侧去将车辆进行一个制动。还有一个同事当时是帮我们把后方的车辆进行一个短暂的接停。
12: 我们三个在一起配合2年了，平时一起出勤务，大家什么习惯什么反应心里都有数，那几秒钟不用说话都知道要干嘛。
9: 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的父亲临时下车取物，因刹车不当车辆突发溜车，民警及时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今天凌晨发布了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13: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

0: 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这是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2: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2: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华盛顿一边开火一边抢油，是稳操胜券还是深陷泥潭？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石油与选票。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0: 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

0: 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7: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6: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6: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0: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6: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1: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6: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1: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1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1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1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1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1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1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1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 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

0: 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五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型泥石流灾害。
1: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有20米深，都是覆盖层淤泥和堆积体。
0: 一座被掩埋的国境口岸，
2: 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您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
0: 一场生命至上的抢险救援。
3: 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0: 面对面走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 G216 陆路救援通道全线打通。面对面记者抵达核心受灾区域进行采访，遇到了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
5: 那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咱们现在你看这个便桥，
5: 这便桥是这儿呢，这个
2: 啊，对，
5: 这个这样，
2: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了，就桥跟前这个位置，
5: 哦，
2: 这边都是我们的办公区、生活区。

0: 近的。
1: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2: 您那天在干嘛呢？
0: 当时是在休假，早上给11点多给我联系，说有泥石流了。
2: 谁给您打的电话？
0: 我们养路段的，他们当时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在口岸蹲点。我说没有，我在休假了。他说发生泥石流了。
2: 他们的语气是什么样？您分辨得出来？
0: 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没在现场，他问我了解情况。
2: 那您
0: 还以为我能给他，说一说情况。我说那不是都演练过吗？按照既定的咱们这个撤离路线撤离呗。他说没了。我说啥没了？他说这好像是楼没了。
2: 他说楼没了，你感觉？
0: 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啊？咱们24年的洪水，25年的泥石流，咱都经历过嘛，你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呀。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你看这一条。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楼的那个地方。
0: 对，连检楼，这里是入境，那边是出境，中间是两个车道。
1: 正在外地休假的桂新伟连夜返回，8月27日一早赶到位于吉隆镇的占卜机关。从视频监控中，他目睹了此次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距离占卜机关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
0: 到了单位以后，看我们的监控，人确实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事态不是我自己能预料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营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工作安排，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嘛。我这一组呢，就属于这个应急救援组。
2: 能干嘛呢？
0: 救援，我们就是要首先去负责这个一线的救援。
1: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3: 况且推进非常艰难，晚上基本上都是下雨，都是中雨。
2: 下雨你们还能干活吗？
3: 能啊，往前推进的这个目标不能等。
1: 李红军，安能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安能三局抢险前线总指挥。按照应急管理部调度，安能集团以安能三局为主力，从成都、拉萨、重庆、北京等地调集抢险骨干310人，装备120台套，紧急驰援吉隆灾区。
2: 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具体是什么？
3: 因为当时的我们27号呢，根据联合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呢，我们是负责对东林藏布的上游波巴弄区这个位置，也就是冰崩塌区域下游方向的两个冰期验测体进行一下检测。
2: 这个事情你们要怎么做？
3: 我们派出了10人小分队，携带激光扫描仪、侦测雷达等等相关的侦测设备，可以说是步行就翻山越岭到这个东林藏布上游。
2: 他们要从哪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验测体？
3: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山后出发。
2: 要走多少路啊？
3: 翻山越岭走个7-8个小时才能在远端进行观测。
2: 他们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
3: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二次灾害。你譬如说我们这些同志啊， 在上这个验测体侦测的时候呢，就遇到过有些部位发生垮塌，验测体有可能哈溃决，对我们的人身伤害造成一些威胁。
2: 你会提心吊胆吗？
3: 肯定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上游这个验测体啊哈，这个自然过流之后啊，应该说是消除了这个悬在我们头上这片水了，所以说呢，根据连指令 iPad 呢，27号晚上呢，就开始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就是通往这个我们核心区域，这个受灾核心区域啊，1.8公里救援通道的打通。
1: G216国道是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唯一陆上生命线。泥石流爆发后，通往吉隆口岸约3公里的 G216 国道被彻底损毁，原有路基不复存在，部分路段被数米厚碎石淤泥掩埋，道路阻断，造成大型工程机械、重型搜救装备难以抵达灾区，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2: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3: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实际上啊，容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2: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3: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
2: 嗯，
3: 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哈，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验测体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啊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2: 往上爬。
3: 对，一旦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4: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5: 最关键。
6: 对对对对，
4: 他没胆子的话，后面所有机子不敢动。
1: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2: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7: 速度。
2: 为什么？
7: 突进速度。
2: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啊？
7: 因为我能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 一串就进来了。
2: 如果你单个呢？
7: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往前走得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2: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7: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就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2: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7: 不是不是。
2: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7: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2: 那你怎么办呢？
7: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2: 什么叫手感？
7: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那个筷子夹没夹的菜有时候是感觉到嘛。
1: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2: 你们主要做什么？
8: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1: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

0: 府东路特勤站另外六名消防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1: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2: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1: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0: 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是。
1: 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0: 啊，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啊，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2: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奇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0: 啊，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这个、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0: 啊，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啊，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啊渗到房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0: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2: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0: 有没有人？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啊，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0: 对对对，啊，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0: 啊？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啊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啊，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啊，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啊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啊，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啊，所以它如果就算它发出了啊，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2: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奇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吗？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啊？
0: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0: 当时我们设置了安全员，一个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啊？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

0: 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1: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2: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2: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一丁点干粮。
2: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当天的食用量，然后带了几瓶我们的饮用水，然后其次就是带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就是悬臂的悬崖和我们人员下降的这种装备。但是晚上住宿的话确实就有一点恼火，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会下雨，当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在想，我就在想晚上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也联系了我们前往指挥部无人机，给我们投送一点食品进来，投送一点雨衣，就是身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1: 夜间降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相对而言是安全，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说我
2: 能容几个人啊？
0: 一个小洞的话只能容两到三个人，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身体尽量不能让雨给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2: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我也是想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
2: 累啊，
0: 确实身体很疲惫，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也想让队员们休息，但是当时这个现实条件也就如此。
2: 第二天继续干。
0: 对，第二天我们继续。
2: 那吃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跟得上的？
0: 吃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又是联系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2: 空运过来
0: 让他们想办法。
2: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2: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
0: 我们持续了两宿。
1: 8月29日上午，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2: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地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2: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2: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2: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无误的去组织实施。
2: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快一点会更不安全？
3: 那慢一点肯定更安全了。
2: 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选择？
3: 我们还是选择快一点，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担子，那就是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
1: 与此同时，杨启巧和队友们一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4: 有没有人？
0: 实际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实际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2: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儿？
0: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名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吉隆口我们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5: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6: 警察的。
5: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
0: 的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1: 因为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吉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3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2: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面是哪儿？
7: 这个就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2: 熟啊，
7: 3个山嘛，夹2个河嘛，
2: 所以您
7: 一看就是这个地。
2: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7: 我当时我想啊，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口岸，但是这跟我生活中工作中的口岸可以说是没有交集的。我在的时候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祥和，欢声笑语的一个地方。这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我跟他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2: 两个时空的，
7: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2: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3个字，能明白了吧？
7: 真没了，就感觉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2: 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7: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样。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 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

0: 当时拍了这个前后网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1: 哪棵树您说的？
0: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
1: 嗯，
0: 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1: 但是他提醒你还在原来这个世界。
0: 对呀，他提醒我。
2: 在我们采访桂新美时，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
0: 我们目的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全没了，建筑全没了，搜出来的这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0: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3天、4天、5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它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是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了，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2: 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9月2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启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1: 那你从来到现在几天了？
0: 今天应该是第6天。
1: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0: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现场。
1: 路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1: 为什么要留下？
0: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1: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0: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1: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0: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这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1: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啊？
0: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

0: 引起共鸣的一句话吧。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0: 只要我的精气神还在，我的精神力量还在，就没有什么我不可重来的地方。

0: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里面有人呢，有没有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华盛顿一边开火一边抢油，是稳操胜券还是深陷泥潭？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石油与选票。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迎来了相当魔幻的一幕，在中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在拉美，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对于伊朗战事，纽约时报直言，美国政府似乎陷入了一场既无法控制也无法脱身的冲突。而对于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认为，协议方方面面都暗藏隐患。在外界看来，这种围绕战与和举棋不定的背后，指向的是两个月之后的中期选举。
0: 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5: شد بانشات رفته بودن سمت عروسی که دشمن غاصب و جنایتکار صهیونی آمریکایی اونجا با زدن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که هیچ گونه منطقه نظامی نبود

0: 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
1: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0: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2: 是商业交易还是掠夺？对于美委石油协议，西班牙先锋报发出这样的质疑。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罗西特康纳甚至直言，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历史倒退了100年，回到那个强权及公理的炮舰外交时代。
0: 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特朗普干了另一件事儿。他在真实社交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随后白宫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评论称，这名字听着真不错。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扬言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3: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 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回击。
4: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0: 对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3号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了一项高层人事变动。现任陆军民事工程事务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3天前，时任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刚递交了辞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前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几个月。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在法学院时的同学，自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5: There is no person that has more respect for General George and his 42 years of services.
0: 今年4月，赫格塞斯突然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换上了自己青睐的拉尼夫。而在拉尼夫领导下，美国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这让他十分不满。除了德里斯科尔，近几个月来，海军部长约翰·费兰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也相继离职。9月4号，据路透社透露，白宫已开始审查可能接替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如果范伯格最终离职，将是赫格塞斯上任以来五角大楼级别最高的人事变动。
6: I mean, I know some good people got fired for no reason, no reason given anyway, and the secretary has a mayb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o this, but doesn't make it right or morally right, doesn't make it wise.
0: 一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赫格塞斯正在用文化战争削弱美军的战斗力。
7: I think that not only is it inappropriate, the way that this secretary is leading the department, but also want to echo and re-up my calls for his resignation or firing.
0: 人事动荡爆发的同时，一场泄密风波也在五角大楼愈演愈烈。9月4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

0: 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
1: Plus, it sends an unmistakable signal to Iran that we are not as tough, formidable, or resilient, as we think we are.
0: 然而，近期美国国内的麻烦远不止在五角大楼。9月1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26%，仅35%的人对其表示支持，61%的人表示反对。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特朗普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他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2: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0: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3: Upon which this consequential midterm election season will take place. It is Donald Trump at historic lows in popularity, the unpopularity of the Iran war, high gas prices, all of that is giving Republicans some heart palpitations here as they're going in.
0: 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
4: Fundamentally, I don't know how the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conflict in a meaningful manner. It still has these very broad goals that it wants to achieve. Even if the top one is status quo ant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of time and capital and political cost.
0: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白宫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
5: There is a Venezuelan firm called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and this is a firm that is owned by Alejandro Betancourt. Alejandro Betancourt is a Venezuelan businessman.
0: 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大型石油公司大多认为，从委内瑞拉那些基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油田开采石油，其支出风险过高。
5: Ther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having a lot of oil.And being able to produce it. And that's the big problem. Venezuela's infrastructure need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repair, needs significant investment, needs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not clear that those conditions are there yet.
0: 据业内人士估计，提高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需要巨额投资以及漫长的开采、运输和加工等环节，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此外，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委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特朗普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
5: Where are those $100 billion coming out of? That's really the big question here. And until we have clarity with respect to that, we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s a viable plan or not.
0: 委内瑞拉人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它不会持久。
6: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短视的军事行动削弱了美国军事主导地位及其经济实力的基础，也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那个让美国雄踞世界数十年的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正一寸寸的碎裂。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评论的，持续半年的伊朗战事给中东数百万民众及饱受物价上涨煎熬的全球消费者都带来了深重灾难。但美国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如今战争的意外后果正冲击全球安全格局，并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所带来的诸多地缘政治及安全影响最终也将在中东以外地区显现。
0: 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China-Nepal border. And so just horrific.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career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1: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加拿大广播公司称，想要在喜马拉雅地区预测一场冰川灾害，如同只用一根手指去判断飓风的方向。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
2: This is absolutely an event of a type that occurs in the Himalaya. It has occurred many times in recent recorded history.
1: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艇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最大爬高达到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3年10月4号，印度锡金南隆纳克冰湖溃决，冲毁桥梁、道路和水电设施，造成1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3: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o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4: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Kleine's Nest Horn. And for 2 weeks, we have also had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a worst-case scenario. We have always included this worst-case scenario in our analyses.
1: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虽无法准确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5: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keep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6: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2: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1: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7: 哇！
1: 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马鲁纳拉湖峰拍下的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
8: What happened in Nepal is a type of mass movement event of glacial orig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is also present in Peru.
1: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
9: This is a map of permafrost, and you see in purple here, the dark purple especially, the areas that are permafrost.
1: 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在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被称为活冻层或冰融层。
10: On average, the active layer has been deepening about 0.6 centimeters per year fo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about this much. But think about that through the whole landscape.
11: We're seeing that the active layer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permafros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creates immediate impacts.
1: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
12: I see the wounds in the landscape from the landslides, and it reminds me that the whole earth is crying out. It's a wounded earth.
1: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
7: 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

0: 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四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1: People will frame permafrost thaw as something that is a future catastrophe, when actually there is a catastrophe going on right now for people who live on top of permafrost.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 1.5 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
2: It has again highlighted how fragile mountain ecosystems are and how challenging it is to set up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mountain environments where you are not predicting one hazard but you're predicting a range of cascading hazards.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3: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SA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5: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正如英国《卫报》所说，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
9: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部分道路已经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8: 此次突发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是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于昨天凌晨4时许发生的。灾害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通道路，转移群众。
10: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

0: 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十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时15分，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1: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0: 19时30分，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2: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0: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3: 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还在持续进行，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救援难点？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来继续了解。
4: 灾害发生时是9月5号凌晨4点，江西吉安遂川县明坑村石下组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点40分，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5: 前方道路已经完全损毁，那么我们所有的救援队伍要通过徒步的方式前往救援。
6: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挡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7: 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5: 正在赶赴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8: 你还不需要救援队。
5: 那么我们呢，救援队也是一边
9: 上来的生物
5: 了，一边赶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4: 5号11点20分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2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2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2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4: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撤到安全地带，等到现场情况稳定后，又继续到核心救援现场进行搜救。5号16点，又有多支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现场，并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实时侦查，并对水毁路段进行评估。18点30分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而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10: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4: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9月5号，核心现场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1公里远的安全区域待命，并计划6号早晨天亮后再次挺进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截至5号晚上9点，受灾核心区的电力与通信信号均已抢通。6号上午，救援人员已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
11: 随着受灾核心区的电力和通信信号昨晚都已抢通，目前最受关注的难点就在于道路的抢通工作了。根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目前通往高坪镇民坑村的道路已部分抢通。
12: 灾情发生后，中国安能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套抢险装备，紧急奔赴遂川灾区，承担道路抢通、滑坡体处置、人员搜救等任务。在挺进过程中，因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沿线山体塌方风险较高，救援队伍利用挖掘机进行连夜抢通。
13: 目前，由于前往塌方核心区的道路淤泥很深，并且区域很广，我们在今天凌晨制定了核心区道路抢通抢险救援方案。截止到下午14时，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100米。
12: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3: 目前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12: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14: 今天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2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12: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15: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14: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2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12: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1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2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1: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出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滑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4: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20时，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然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0: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三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进行精细搜寻。
3: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部分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的部分已经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与此同时，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以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11: 那现在距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过去10多天了，这段时间抢险救援工作始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艰难推进。灾害发生后的第六天，8月31号，总台新闻调查记者搭乘应急管理部直升机，成为首批通过空中方式深入灾害核心区的媒体人员之一。通过深入采访相关救援人员，记者首次披露了大型救援装备如何在216国道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进入现场进行抢修，以及消防人员如何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直接跳入地面淤泥等诸多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3: G216 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当时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送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那么怎么开路，又如何抢通？8月29号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攻坚战正式打响。
17: 8月28日，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18: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安全区域哪个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这个我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17: 继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
19: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20: 最关键。
21: 对，
19: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17: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1.7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19: 6台翻船竭力往前那个翻扎，现在是8台进去了100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17: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

0: 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1: 算是宽度一个程度。
0: 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2: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0: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2: 17米的长壁帆呢，避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0: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1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3: 一直没过去，
4: 比
3: 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洞。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4: 更难的问题。
0: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
2: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了。他要确保他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7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
5: 8月29号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开始向谷底投放生火与抢险物资。8月31号，总台记者跟随应急管理部的直升机起飞，成为首批抵达核心区人员之一。消防人员跳下直升机跃入淤泥的画面也被全程记录下来。
6: 五个人，
7: 对，
6: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两只搜救犬。
7: 对，
8: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6: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8: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6: 没有准备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15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1米左右。
1: 1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着。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3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2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继续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4: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1: 紧急撤离，高于往高处撤的点，
4: 高于
1: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
4: 对
1: 次生的灾害。
4: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1: 哇，这是钢筋。
2: 对，钢筋。
1: 这应该是建筑的。
2: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5: 穿进去了。
2: 脚不能。
5: 有没有手抬？
2: 你脚咋了？
6: 脚破烂了。
4: 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长镜头。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视频受到多方关注。浑浊湍急的积水中，救援人员将受到惊吓的小男孩稳稳护在怀中，一双坚实厚重的双手在洪水之上撑起了一片安全的空间。
9: 这一幕生命托举打动了无数网友。记者找到了视频当中的2名武警官兵，为我们讲述了洪水当中的救援经过。
10: 近日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栋狭窄巷道阻挡，冲锋舟无法靠近部分居民区。
11: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10: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抵达被困孩童身边。
3: 来来来来，
11: 我们只能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10: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还有很多。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8: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这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生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9: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他既是一名搜救队员，也是搜救小组的安全观察员，守护着身边战友的生命安全。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经和战友们投身抗震救灾。11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12: 20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作为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今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3: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14: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3: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9: 甘肃兰州市榆中县是甘肃省高原下菜主产区，也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购销集散中心。昨天，当地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称，在近期的执法检查当中，发现6家从事蔬菜收购仓储的企业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前这些企业均已被立案查处。
10: 通报称，近期，榆中县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对全县范围内的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使用了一种叫做果绿的食品添加剂。熟悉情况的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采摘的莴笋被送到仓储企业后，工人们要去除多余的部分，并按照大小进行分类包装，送进冷库预冷后才会运往全国各地。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莴笋的卖相更好，个别经销商会把果绿稀释后对莴笋进行清洗。
15: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0: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16: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鲜食蔬菜这一块，这个范围里面没有。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它属于在这个鲜食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0: 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同时对榆中县境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排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8: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今天在京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教育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类专属优惠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教师优先，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此外，各地也将在教师节期间陆续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通过惠师服务或地方惠师专区实时查询专属优惠服务。
9: 这几天，重庆、湖北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农业加旅游、体育加旅游多业态融合，促进消费增长。
13: 在重庆市巴南区石滩镇双寨村芦花坪，500余亩高山梯田勾勒出一幅壮丽秀美的秋日美景。当地以稻田为舞台，山野为背景，现场鼓声铿锵，龙舞欢腾，热闹的民俗表演点燃山野秋收氛围，独特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不断前来游玩。
17: 参加的那些市民呢也比较多，很快乐，而且那环境自然风光，那个稻田梯田一层一层的，我感觉的精神很好。
13: 在湖北孝感市孝南区，群众篮球联赛近日收官，40支队伍近1000名球员持续60多天，在这期间，赛场市集吸引了563家商户入驻，累计营业额突破158万元，10000张消费券撬动市场销售额约1.37亿元，让赛事加文旅的效应看得见摸得着。
18: 办这场联赛，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让群众有球看，有地方玩，更有地方消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有信心，更希望将这一股热潮持续地进行下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4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9: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具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19: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裤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20: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21: 对对对对。
20: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22: 对
21: 对。
20: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能过关。
0: 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20: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21: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20: 相信口头承诺，
21: 对 对, 对，
20: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和证据。
21: 对。
19: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

0: 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1: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坊名单了。
2: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1: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2: 有漏洞，
1: 有重大漏洞。
0: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在夜深人静时，一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划破长空，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被炸街声惊扰的经历。在今年2月28号晚上10:16，上海一名市民骑着两轮摩托车经过杨浦区平凉路梅洲路路口时，被路面噪声监测设备记录了下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车辆，随后上门对车辆进行噪音检测，结果显示高达105.2分贝。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90条，交管部门对其作出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这个处罚决定，当事人表示不服。今年3月5号，当事人向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6: 行政复议申请书里边提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这辆车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为什么判定我这辆车是这个噪音超标？那第二点呢，是认为交警做出的这个处罚依据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第三点，他认为以违反禁令标志为由做出处罚，但是他在案涉的这个路口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交通禁令标志。
4: 在行政复议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3点理由，上海市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对照相关法律法规逐一进行了分析。
6: 首先，他开着这一辆就是噪音超标的二轮摩托车经过了这个路口，的确是超过了80分贝。交警部门带着分贝检测仪上门，对他的相关的案涉的摩托车做了一个上门检测，他的违法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7: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2018年12月1号起，明确每日21时至4日7时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驶。当事人认为，交管部门将通告中的规定认定为交通禁令，由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本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告诉记者，当事人对处罚依据理解有误。
8: 本次处罚的依据并不是这个通告，而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该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那么禁令标志、噪音超标属于交通信号的一种。
7: 本案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和第90条，处罚事由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该通告并非处罚决定本身的直接法律依据。
6: 申请人呢提出的第三个抗辩的理由呢，是他认为他经过案涉路口的时候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而根据我们国家有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规范，其实对于一些禁令标志啊，在进入我们上海，比方说检查站这些地方设立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根据我们案涉的这个公告，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告知，作为驾驶人应当对于某一些交通的一些管制措施要进行了解和学习。
7: 经全面审查，复议机关认为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8条，复议机关作出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警提示，交通规则不只是写在路牌上，不知道不是免责牌。很多车主觉得我没看到禁令标志就能免罚，但法律规定，交通管理措施通过多种方式公布后，驾驶人就有遵守义务。
4: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已满1年，但非法改速乱象依然近

0: 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飙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改装后3秒内即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1: 那么这些车是如何改装的？改装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经改装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3: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他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他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次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2: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4: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2: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3: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2: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5: 这块能多快？
6: 这个就是用到40多，
7: 表上显示都是20。
5: 这块
7: 它两个档位，
8: 最快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2: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0: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但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继续来看报道。
2: 新国标规定，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
9: 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用，20多也够用了。
2: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已足够，但对于不少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上牌、保险、驾驶证一样都不能少。
10: 像我这个吧，400瓦电机已经跑不快了，最多跑40，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摩。
2: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模糊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的驾驶证和交强险只字不提。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未告知实为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驾照。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挂在新购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
11: 你先告诉我，你挂的这个牌子它是什么牌？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的。

0: 样自导。
1: 哦。来，先把你的后座打开。你这个车呀，它就不是电动自行车，你了解吗？
2: 不了解，就是我是在那个车行等二十分钟，然后他当时给我挂的牌子就给我挂了一个，就是车本身自带的。
1: 啊，他意思你买的时候，他就是挂给你挂的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告诉你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
3: 买车人他为了续航长，为了他分辨不清楚这个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会给他们推销，刻意隐瞒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买车人不清楚，他买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以前的电动车牌子就悬挂上，那个悬挂的这个摩托车上，他上路骑行了。
4: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不少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面临罚款、记分、车辆暂扣等处罚，若无相应驾驶证，还将按无证驾驶处理。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快速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民警告诉记者，首先看合格证上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就是电动摩托车。
3: 提醒广大市民，采购那个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那些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的，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二手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4: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6: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

0: 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来看总台记者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

0: 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
4: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5: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2: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2: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俄罗斯总

0: 总统普京五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五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三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1: Нам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ступило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аналам и по каналам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 канала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Хотите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я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а, на порядок снизила удар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Москве.
2: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五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3: 俄乌各自做出停止打击对方首都三天的有限让步，那么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此外，俄美双方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为何全程没有对外公布任何具体的谈判细节？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带来的分析。
4: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三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安全，能使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得以落实。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俄乌依然在激烈博弈，双方都努力将球踢到对方的脚下，要将美国的压力转移到对方头上。首先我们从细节来看，确实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体的判断来说，当前在中东僵局未解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启这一次欧洲的外交行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是要证明美国政府仍然能够有能力在外交方面推进重要的议程。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3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一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3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压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0: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5: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3: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6: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

0: 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 0.003， 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 7.2%。2025年全国利用了 256.6 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1: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 10%。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4: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4: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4: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0: 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当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而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之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十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报告呼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更充分地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

0: 受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八个机场临时关闭。
1: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0: 当地时间5号下午，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并起火。据当地警方消息，事故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势蔓延到附近的房屋。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东京大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小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9到13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0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纽约晴，17到26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好月饼，玉月黄记造，专注高品质月饼。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型泥石流灾害。
1: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有20米深，都是覆盖层淤泥和堆积体。
0: 一座被掩埋的国境口岸，
2: 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您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
0: 一场生命至上的抢险救援。
3: 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0: 面对面走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 G216 陆路救援通道全线打通。面对面记者抵达核心受灾区域进行采访，遇到了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
6: 那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7: 咱们现在，你看这个便桥，
6: 这便桥是这儿呢。这个
7: 啊，对，
6: 这个这样，
7: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了，就桥跟前这个位置。
6: 哦，
7: 这边都是我们的办公区、生活区，在这边。
0: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6: 您那天在干嘛呢？
7: 当时是在休假，早上给11点多给我联系，说有泥石流了。
6: 谁给您打的电话？
7: 我们养路段的，他们当时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在口岸蹲点。我说没有，我在休假了。他说发生泥石流了。
6: 他们的语气是什么样？您分辨得出来？
7: 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没在现场，他问我了解情况。
6: 那您
7: 还以为我能给他，说一说情况。我说那不是都演练过吗？按照既定的咱们这个撤离路线撤离呗。他说没了。我说啥没了？他说这好像是楼没了。
6: 他说楼没了，你感觉？
7: 啊，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啊？咱们24年的洪水，25年的泥石流，咱都经历过嘛，你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呀。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你看这一条。
6: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楼的那个地方。
7: 对，连检楼，这里是入境，那边是出境，中间是两个车道。
0: 正在外地休假的桂新伟连。

0: 夜返回。8月27日一早，赶到位于吉隆镇的占卜机关。从视频监控中，他目睹了此次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距离占卜机关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
1: 到了单位以后，看我们的监控，人确实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事态不是我自己能预料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营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工作安排，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嘛。我这一组呢，就属于这个应急救援组。
2: 能干嘛呢？
1: 救援，我们就是要首先去负责这个一线的救援。
0: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3: 况且推进非常艰难，晚上基本上都是下雨，都是中雨。
2: 下雨你们还能干活吗？
3: 能啊，往前推进的这个目标不能等。
0: 李红军，安能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安能三局抢险前线总指挥。按照应急管理部调度，安能集团以安能三局为主力，从成都、拉萨、重庆、北京等地调集抢险骨干310人，装备120台套，紧急驰援吉隆灾区。
2: 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具体是什么？
3: 因为当时的我们27号呢，根据联合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呢，我们是负责对东林当部的上游锅巴弄区这个位置，也就是冰崩塌区域下游方向的两个冰期验测体进行一下检测。
2: 这个事情你们要怎么做？
3: 我们派出了10人小分队，携带激光扫描仪、侦测雷达等等相关的侦测设备，可以说是步行就翻山越岭到这个东林当部上游。
2: 他们要从哪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验测体？
3: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山后出发。
2: 要走多少路啊？
3: 翻山越岭走个7-8个小时才能在远端进行观测。
2: 他们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
3: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二次灾害。你譬如说我们这些同志啊，在上这个验测体侦测的时候呢，就遇到过有些部位发生垮塌，验测体有可能溃决，对我们的人身伤害造成一些威胁。
2: 你会提心吊胆吗？
3: 肯定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上游这个验测体这个自然过流之后啊，应该说是消除了这个悬在我们头上这片水了。所以说呢，根据连指的安排呢，27号晚上呢，就开始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就是通往这个波门核心区域，这个受灾核心区域啊，1.8公里救援通道的打通。
0: G216国道是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唯一陆上生命线。泥石流爆发后，通往吉隆口岸约3公里的 G216国道被彻底损毁，原有路基不复存在，部分路段被数米厚碎石淤泥掩埋，道路阻断，造成大型工程机械、重型搜救装备难以抵达灾区，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2: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3: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实际上啊，容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

0: 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1: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0: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
1: 嗯，
0: 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哈，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堰塞体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啊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1: 往上爬。
0: 对，一旦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2: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3: 最关键。
4: 对对对对，
2: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5: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 1.8 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1: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6: 速度，突进速度。
1: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啊？
6: 因为我等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 一串就进来了。
1: 如果你单个呢？
6: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往前走得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1: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6: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就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1: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6: 不是不是。
1: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6: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1: 那你怎么办呢？
6: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1: 什么叫手感？
6: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筷子夹没夹的菜有时候是感觉到嘛。
5: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你们主要做什么？
7: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5: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另外六名消防员参与了这一次行动。
7: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1: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7: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7: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就也没有去具体的一个计算，反正我们感觉就是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
1: 这。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7: 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
1: 为什么呢？
7: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5: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启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7: 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7: 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7: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渗到房子啊， 或者是

0: 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0: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的，那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2: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0: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的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0: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一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0: 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所以它如果就算它发出了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2: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吗？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啊？
0: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0: 当时我们设置了安全员，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2: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1: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

0: 就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啊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儿一丁点干粮。
1: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

0: 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1: 夜间降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奇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相对而言是安全，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说我
2: 能容几个人？
0: 一个小洞的话，只能容两到三个人。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啊，身体。尽量不能让雨给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2: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都是聊天，聊天，我们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啊，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我也是想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
2: 累啊，
0: 确实身体很疲惫，疲惫，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也想让队员们休息，但是当时这个现实条件也就如此。
2: 第二天继续干。
0: 对，第二天我们继续。
2: 那吃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跟得上的？
0: 吃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又是连线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2: 空运过来，
0: 让他们想办法。
2: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2: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啊，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啊，我们持续了两宿。
1: 8月29日上午，距基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2: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地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个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2: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2: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个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2: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发生过、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无误的去组织实施。
2: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快一点会更不安全？
3: 那慢一点肯定更安全了。
2: 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选择？
3: 我们还是选择快一点，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担子，那就是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
1: 与此同时，杨奇巧和队友们一直在基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4: 有没有人？
0: 实际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实际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2: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
0: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移民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我们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5: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6: 警察的。
5: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给他。
0: 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1: 因为前往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基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

0: 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三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1: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面是哪儿？
2: 这个就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1: 熟啊，
2: 三个山嘛，夹两个河嘛，
1: 所以您
2: 一看就是这个地。
1: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2: 我当时我想啊，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口岸，但是这跟我生活中工作中的口岸可以说是没有交集的。我在的时候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祥和，欢声笑语的一个地方。这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我跟他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1: 两个时空的，
2: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1: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三个字，能明白了吧？
2: 真没了，就感觉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1: 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2: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样。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当时拍了这个前后网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1: 哪棵树您说的？
2: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1: 但是他提醒你还在原来这个世界。
2: 对呀，他提醒我。
0: 在我们采访桂新伟时，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
2: 我们目的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全没了，建筑物全没了，搜出来的这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2: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3天4天5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啊，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

0: 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它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了，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1: 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9月2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启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2: 那你从来到现在几天了？
0: 今天应该是第六天。
2: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0: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
2: 现场。路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2: 为什么要留下？
0: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2: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0: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2: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0: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呢，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2: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
0: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引起共鸣的一句话吧。
2: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0: 只要我的精气神还在，我的精神力量还在，这没有什么我不可重来的地方。

0: 定要注意安全。
1: 里面有人吗？有没有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5: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3: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6: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8: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0: 乌克兰媒体6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首轮会谈已经结束。威特科夫在首轮会谈后表示，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以军的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2: 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3: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
4: คือดังพบท่านได้พบคนละวันภัยธรรมชาติ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นัก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ชีวิตและ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รรดาเผ่าหรื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คือทั่วโลกดังนั้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ครั้งนี้แ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อย่างยิ่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ทางด้า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ในการกอบกู้ผู้ที่ถูกประสบภัยทา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5: 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中方医疗队将凭过硬本领、精湛医术和优良作风，持续擦亮圣战列车、健康列车、和平列车的金字招牌。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

0: 小事一桩。
1: I call it a military conflict because it's small potatoes for us. It's not a big thing.
0: 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特朗普乐观。
2: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lose this war any day when the president decides that the costs of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are higher than he wants to pay. That will be game ov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tory for Tehran.
0: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焦灼的中东泥潭，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取了对委内瑞拉超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高调发帖宣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
3: Venezuela's oil production has declined from 3 million barrels to its current level of around 1 million barrels. This would bring it up to around 2.5 million barrels a day.
0: 不过，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罗德里格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
4: Washington calls it a partnership, but to critics, this deal has all the hallmarks of something else: colonialism.
0: 据华盛顿和加拉加斯政府官员透露，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日常运作，与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 WhatsApp 上用西班牙语发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在此之后，新的石油协议才得以达成。在批评人士看来，美国此举是奉行强权及公理的资源掠夺。
5: Sad to see. It's like we've rolled back the clock 100 years to the era of gunboat diplomacy.
0: 欧亚集团能源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
6: Pers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poor agricultural country, rich only in legend and undeveloped natural resources.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6: Oil was struck at last, and drilling commenced.
0: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
7: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0: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8: 是商业交易还是掠夺？对于美委石油协议，西班牙先锋报发出这样的质疑。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罗西特康纳甚至直言，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历史倒退了100年，回到那个强权及公理的炮舰外交时代。
0: 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特朗普干了另一件事儿。他在真实社交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随后，白宫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评论称，这名字听着真不错。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扬言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1: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0: some intelligence. 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1: 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回击。
2: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1: 对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3号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了一项高层人事变动。现任陆军民事工程事务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3天前，时任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刚递交了辞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前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几个月。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在法学院时的同学，自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3: There is no person that has more respect for General George and his 42 years of service.
1: 今年4月，赫格塞斯突然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换上了自己青睐的拉尼夫。而在拉尼夫领导下，美国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这让他十分不满。除了德里斯科尔，近几个月来，海军部长约翰·费兰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也相继离职。9月4号，据路透社透露，白宫已开始审查可能接替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如果范伯格最终离职，将是赫格塞斯上任以来五角大楼级别最高的人事变动。
4: I mean, I know some good people got fired for no reason, no reason given anyway. And the secretary has a mayb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o this, but doesn't make it right or morally right. Doesn't make it wise.
1: 一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赫格塞斯正在用文化战争削弱美军的战斗力。
5: I think that not only is it inappropriate the way that this secretary is leading the department, but also want to echo and re-up my calls for his resignation or firing.
1: 人事动荡爆发的同时，一场泄密风波也在五角大楼愈演愈烈。9月4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
6: Plus, it sends an unmistakable signal to Iran that we are not as tough, formidable, resilient, as we think we are.
1: 然而，近期美国国内的麻烦远不止在五角大楼。9月1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26%，仅35%的人对其表示支持，61%的人表示反对。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特朗普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他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7: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1: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

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超过70亿立方。

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

0: 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3年10月4号，印度锡金南龙纳克冰湖溃决，冲毁桥梁、道路和水电设施，造成1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1: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o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2: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Kleines Nesthorn. And for 2 weeks, we have also had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a worst-case scenario. We have always included this worst-case scenario in our analyses.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虽无法准确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3: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4: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5: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And monitoring.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6: 哇！
0: 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马鲁纳拉湖峰拍下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
7: What happened in Nepal is a type of mass movement event of glacial orig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is also present in Peru.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 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

0: 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
1: This is a map of permafrost, and you see in purple here, the dark purple, especially the areas that are permafrost.
0: 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一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在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被称为活冻层或冰融层。
2: On average, the active layer has been deepening about 0.6 centimeters per year fo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about this much. But think about that through the whole landscape.
3: We're seeing that the active layer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permafros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creates immediate impacts.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
4: I see the wounds in the landscape from the landslides, and it reminds me that the whole earth is crying out. It's a wounded earth.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3: The scariest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with permafrost is what it is doing to the climate itself. Permafrost acts as a storage.
1: It locks up the carbon from dead vegetation quite effectively, and it's accumulated ove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3: We have this organic matter that's stored in the freezer, and as soon as you open the freezer door, then that becomes available to decay.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3: People will frame permafrost thaw as something that is a future catastrophe, when actually there is a catastrophe going on right now for people who live on top of permafrost.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
5: It has again highlighted how fragile mountain ecosystems are and how challenging it is.To set up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mountain environments where you are not predicting one hazard, but you

0: you're predicting a range of cascading hazards.
1: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2: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 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1: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SA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3: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4: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正如英国卫报所说，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5: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3: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6: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8: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

0: 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5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当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而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5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组工作安排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4: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裤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

0: 高空防坠装备，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1: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2: 对对对。
1: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稿帮我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3: 对。
2: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1: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3: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可以
1: 相信口头承诺，
3: 对对对，
1: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合格证据。
0: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1: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坊名单了。
3: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
1: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3: 有漏洞。
1: 有重大漏洞。
0: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
4: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来看报道。
5: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6: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5: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7: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4: 您每天刷手机用 AI 应用，背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在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近日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的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么才能兼得呢？
5: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

0: 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
1: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0: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
2: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撮分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复合，算电双化协同。
3: 专家介绍，实施方案不仅部署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还用大量篇幅聚焦应用场景，从农业、制造业到网上购物、城市管理，数字化、绿色化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安排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在农业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推广精准施肥、施药等装备，充分运用物联网开展土壤伤情监测和智能节水灌溉。在制造业领域，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在消费领域，扩大绿色智能商品供给，引导电商平台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在城市运行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升级，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
2: 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看似是产业政策，实际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善。老百姓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本身就是参与双化协同，简言之，最终目标是产品更节能，城市更低碳，绿色红利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实现双化协同，惠及民生。
0: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立重点行业碳污能协同管控平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化凭证制度。此外，实施方案还部署了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1: 方案当中提出要推动双化标准协同体系和重点标准研制，那没有标准呢，就没有衡量，也没有约束。碳足迹核算、能源监测、绿电认证呢，这些都是需要尽快形成可操作的标准。那双化协同呢，不是一刀切。那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需要因地制宜，用试点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下一阶段呢，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坐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有20米深，都是覆盖层淤泥和堆积体。
1: 一座被掩埋的国境口岸，
2: 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
1: 一场生命至上的抢险救援，
3: 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面对面走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26年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 G216 陆路救援通道全线打通。面对面记者抵达核心受灾区域进行采访，遇到了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
6: 那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7: 咱们现在你看这个便桥，
6: 这便桥是这儿呢，这个
7: 啊，对，
6: 这个这样，
7: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了，就桥跟前这个位置。
6: 哦，
7: 这边都是我们的办公区、生活区，在这边。
1: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6: 您那天在干嘛呢？
7: 当时是在休假，早上给11点多给我联系，说有泥石流了。
6: 谁给您打的电话？
7: 我们养路段的，他们当时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在口岸蹲点。我说没有，我在休假了。他说发生泥石流了。
6: 他们的语气是什么样？您分辨得出来？
7: 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没在现场，他问我了解情况。
6: 那您
7: 还以为我能给他，说一说情况。我说那不是都演练过吗？按照既定的咱们这个撤离路线撤离呗。他说没了。我说啥没了？他说这好像是楼没了。
6: 他说楼没了，你感觉？
7: 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啊？咱们24年的洪水，25年的泥石流，咱都经历过嘛。你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呀。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你看这一条。
6: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楼的那个地方。
7: 对，连检楼，这里是入境，那边是出境，中间是两个车道。
1: 正在外地休假的桂新伟连夜返回，8月27日一早赶到位于吉隆镇的占卜机关。从视频监控中，他目睹了此次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距离占卜机关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
7: 到了单位以后看我们的监控，人确实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事态不是我自己能预料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营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工作安排，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嘛。我这一组呢就属于这个应急救援组。
6: 能干嘛呢？
7: 救援，我们就是要首先去负责这个一线的救援。
1: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

0: 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1: 往前推进非常艰难，晚上基本上都是下雨，都是中雨。
2: 下雨你们还能干活吗？
1: 能啊，往前推进的这个目标不能等。
0: 李红军，安能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安能三局抢险前线总指挥。按照应急管理部调度，安能集团以安能三局为主力，从成都、拉萨、重庆、北京等地调集抢险骨干310人，装备120台套，紧急驰援吉隆灾区。
2: 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具体是什么？
1: 因为当时呢，我们27号呢，根据联合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呢，我们是负责对东林当部的上游锅巴弄渠这个位置，也就是冰崩塌区域下游方向的两个冰期堰塞体进行一下检测。
2: 这个事情你们要怎么做？
1: 我们派出了10人小分队，携带激光扫描仪、侦测雷达等等相关的侦测设备，可以说是步行就翻山越岭到这个东林当部上游。
2: 他们要从哪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堰塞？
1: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山后出发。
2: 要走多少路啊？
1: 翻山越岭走个7-8个小时才能在远端进行观测。
2: 他们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
1: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二次灾害。你譬如说我们这些同志啊，在上这个堰塞体侦测的时候呢，就遇到过有些部位发生垮塌，堰塞体有可能溃决，对我们的人身伤害造成一些威胁。
2: 你会提心吊胆吗？
1: 肯定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上游这个堰塞体这个自然过流之后应该说是消除了这个悬在我们头上这片水了。所以说呢，根据连指的安排呢，27号晚上呢，就开始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就是通往这个我们核心区域，这个受灾核心区域1.8公里救援通道的打通。
0: G216国道是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唯一陆上生命线。泥石流爆发后，通往吉隆口岸约3公里的 G216 国道被彻底损毁，原有路基不复存在，部分路段被数米厚碎石淤泥掩埋，道路阻断，造成大型工程机械、重型搜救装备难以抵达灾区，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2: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1: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实际上轮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2: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1: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堰塞体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2: 往上爬。
1: 对，一旦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3: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
4: 最关键。
5: 对，
3: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0: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2: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6: 速度。
2: 为什么？
6: 突进速度。
2: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啊？
6: 因为我能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一串就进来了。
2: 如果你单个呢？
6: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

0: 往前走得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1: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0: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都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1: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0: 不是，不是。
1: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0: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1: 什么叫手感？
0: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筷子夹没夹到菜，有时候是感觉到嘛。
2: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你们主要做什么？
3: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域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2: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另外6名消防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3: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1: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3: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3: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就也没有去具体的一个计算，反正我们感觉就是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是。
1: 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3: 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
1: 为什么呢？
3: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2: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启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3: 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线上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3: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剩的房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3: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是什么感觉？
3: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2: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3: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3: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3: 对对对，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

0: 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一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0: 啊，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啊，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啊，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啊，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啊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啊，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啊，所以他如果就算他发出了，啊，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2: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吗？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0: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0: 当时我们设置了安全员，一个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啊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啊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2: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1: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啊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一丁点干粮。
1: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当天的食用量，然后带了几瓶我们的饮用水，然后其次就是带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就是遇到悬崖啊和我们人员下降的这种装备。但是晚上住宿的话确实就有一点恼火，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会下雨，当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在想晚上我们到底怎么办啊。我也联系了我们前方指挥部无人机，给我们投送一点食品进来，投送一点雨衣，就是身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2: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相对而言是安全，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说我
1: 能容几个人啊？
0: 一个小洞的话只能容两到三个人，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隔得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啊。

0: 身体不尽量不能让鱼跟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1: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都是聊天，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啊，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

0: 联系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1: 空运过来，
0: 让他们想办法。
1: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1: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啊。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啊，我们持续了两宿。
2: 8月29日上午，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1: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地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1: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1: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1: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发生过、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无误的去组织实施。
1: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快一点会更不安全？
3: 那慢一点肯定更安全了。
1: 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选择？
3: 我们还是选择快一点。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担子，那就是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
2: 与此同时，杨奇巧和队友们一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4: 有没有人？
0: 实际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实际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1: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儿？
0: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移民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5: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6: 警察的
5: 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
0: 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2: 因为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吉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3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1: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面是哪儿？
7: 这个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1: 熟啊，
7: 3个山嘛，夹2个河嘛，
1: 所以您
7: 一看就是这个地。
1: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7: 我当时我想啊，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口岸，但是这跟我生活中工作中的口岸可以说是没有交集的。我在的时候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祥和，欢声笑语的一个地方。这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 我跟他这个

0: 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1: 两个时空的，
0: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1: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三个字，能明白了吧？
0: 真没了，就感觉我这，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1: 唉，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0: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样，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当时拍了这个前后的，网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1: 哪棵树您说的？
0: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1: 但是他提醒你还在原来这个世界。
0: 对呀，他提醒我。
2: 在我们采访桂新伟时，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
0: 我们目的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全没了，建筑物全没了，搜出来的这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0: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3天、4天、5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它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是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了，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2: 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9月2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启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1: 那你从来到现在

0: 在几天了？
1: 今天应该是第六天。
0: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1: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
0: 现场。路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1: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0: 为什么要留下？
1: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0: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1: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0: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2: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的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0: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啊？
2: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引起共鸣的一句话吧。
0: 但是您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2: 只要我的精气神还在，我的精神力量还在，就没有什么我不可重来的地方。

0: 上最安全。
1: 里面有人吗？有没有人？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

0: 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1: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2: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5: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3: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6: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2: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7: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来看报道。
8: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0: 地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1: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0: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2: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4: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5: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6: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5: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7: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5: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底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3: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6号在京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教育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类专属优惠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教师优先，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此外，各地也将在教师节期间陆续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通过惠师服务或地方惠师专区实时查询专属优惠服务。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

0: 官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1: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五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军六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当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而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后，以军正在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

0: 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里乙边境的位置，其在离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报告呼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更充分地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2: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0: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从秀场到赛场，机器人再进化。
4: 替身天空机器人打破了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
5: 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
3: 人机共生，共享新未来。
6: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7: 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不是说去作秀，而是探索它能力的极限，
8: 更好的应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12: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迅猛，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不久之前，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让我们回到这两个大会现场看一看，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有哪些新的变化。
13: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1: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啊，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2: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working on bringing AI to the physical world here, which is just mind blowing. And to gain the logistics market, the home market, there's just so much development going on.
3: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二三十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
4: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5: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
6: Well,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They're investing heavily.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ve. I think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And I think all these advances help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n't just about industry. This is about making our lives better.
7: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But now the skil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different sensoring elements is getting better.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这也呼应了本次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
8: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智力，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9: 先让我们的一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人们在展会上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成熟已经部分落地的场景。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 由北京市人

0: 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预赛中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随后又在决赛中将这个成绩提升到8秒64，
1: 把人类和机器人的成绩放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要知道博尔特的这个成绩到现在将近20年都没有人能够去挑战它。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它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
2: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因为我目前跑过800米了，它比我800米快了还要1分多，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
3: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
1: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4: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
5: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6: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

0: 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比赛也是检验和排查问题的好时机，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器人表现不甚完美的地方。超越人类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摸清楚现阶段的能力边界，才能找到下一个爆发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呢，叫做场景赛。那这种类型的比赛呢，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能力。那么通常都会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呢根据这个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呢进行一个打分，最终决出名次。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场地呢，将会进行的一项比赛就是灵巧手的比赛。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考验的是机器人手部的一个灵活度和这个准确度。
3: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的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区共融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
4: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5: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
6: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Like I watched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this pas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before, and just the change between the 2 years is just incredible.
2: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7: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的企业，在质量督查组进驻督查时，被发现检测台账长期断档，核心记录荡然无存。
3: 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合格了。
4: 对。
3: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

0: 性能。
1: 安全性能就是
0: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
1: 对啊，就是这一块漏洞。
0: 所以你们写的整改报告是说我没做厨房检验，其实是没做，
1: 对
0: 吗？
1: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2: 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就能拿到检测报告。网络电商平台上快速出报告，背后藏着怎样的造假链条？质量督查组直击涉案中介窝点，发现大量涉嫌造假的电子检测报告。
3: 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4: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3: 就不用进样那种。
2: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质量是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安全的底线。七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然而，督查组在现场发现，部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本应作为质量证明的检测报告竟可明码标价随意买卖。请看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记录的首次国家质量督查详情。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五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连续2次不合格。检查当天，车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但所有安全员全部外出参加区域换整培训，导致生产现场无任何专职安全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现场管控存在明显缺位。
5: 我们这边今天是一个叫安全员培训，我们几个管那个质量管安全的呢就去培训了，就今天刚走，然后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2: 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在配备拉力试验机的检测室，堆放着矿泉水等杂物，检测设备上也落下了厚厚的灰尘。
0: 这就是检验区域是吧？
1: 嗯，对。
0: 这哪个是检验过的？哪些是待检的？这不仓库吗？这个文档检测结果的归档有没有管理？
1: 可能我们是做了过程，最终善后。
0: 624
1: 的事情，
0: 前面两个就不用看了，对吧？也就是说，
1: 有的。
0: 23年、25年、26年，这个实验的频次合理吗？
2: 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督查组现场查证后发现，该企业现场系带、支带的拉力检测几乎缺失，检验频次严重不足，检测台账记录混乱并中断。经沟通，该企业不能向督查组提供安全带产品检验规程，仅声称以外观检查代替产品检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2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的规定。
0: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0: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1: 对
6: 对。
5: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0: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1: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0: 相信口头承诺，
1: 对对，
0: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合格证据，
1: 对，
0: 就直接采信了。
1: 对。
2: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0: 对，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坊名单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
0: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
1: 漏洞。

0: 有重大漏洞。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1: 对。
0: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0: 工检验报告的外国产品，却在入场复验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库并投入生产。对于未能出具检测报告的产品，需送交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库投产，或在试生产后送第三方检测合格方准出库销售。经核查，这家企业目前尚未建立并落实相应的进货检验与委托检测管理制度。
1: 这个企业的话，它两次都是因为同样的这两个配件，它没有严格准入把关，没有进行原材料的检验，最后导致在同样的这两个项目上，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也就是说，它这个自己承诺要建立的这个合格工方名录，其实并没有建立。
0: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2: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3: 都销毁掉了。
2: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
4: 行驶检测报告。
2: 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4: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2: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九千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0: 督查中查实，该企业安全带曾连续两次在国家监督抽查中不合格，企业自行编制了消费品召回实施计划，但截至督查当日，这份召回计划几乎全部停留在纸面，无任何实质性落地举措。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依规暂停企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三张体系认证证书，启动约谈警示、技术帮扶、违法查处、督查整改全链条监管处置，扎实推进问题闭环整治，全面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的企业，在质量督查组进驻督查时被发现检测台账长期断档，核心记录荡然无存。
2: 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3: 对，
2: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3: 安全性能，
2: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
3: 对呀，就是这一块漏洞。
2: 所以你们写的整改报告是说我没做出厂检验，其实是没做，对吗？
3: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0: 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就能拿到检测报告。网络电商平台上快速出报告，背后藏着怎样的造假链条？质量督查组直击涉案中介窝点，发现大量涉嫌造假的电子检测报告。
5: 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6: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5: 就不用进样那种。
0: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7: 那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那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好果子，
7: 可是不容易。
8: 亲手的帮我们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随后，相关执法人员对涉案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揭开快速出报告背后的造假链条。来看现场督查情况。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1: 你们上家网去哈，那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2: 君创。
1: 君创。
0: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网店客服在与不同客户交易时，都曾频繁出现快速出报告、直出等可疑话术。
1: 这个中介机构啊，就问说，你们想要邮寄样品到实验室呢？根据国家标准的检测，还是想要1到2天可以快速出一份的报告？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就说快速出报告，后面也很明确说直接出具的报告是没有药品检测资质的，这种相关的话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直接出具报告，这里边按照他的说法，直接出具报告呢其实就是没有检测快速的出报告这么一个情况。
0: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
3: 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
0: 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4: 你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10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0: 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5: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6: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7: 涉案的潍坊这家企业是一家中介公司，客户付款后，由售后人员根据客户需求联系上游的中介，再由上游的中介联系企业出具伪造虚假的检测报告。专案组辗转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广东5省8个地市，共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人。在扣押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我们专案组将继续对全案进行梳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查清涉案公司及人员。

检测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然而，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

0: 违法犯罪事实，力争全案全结。
1: 督查利剑持续指向民生领域痛点。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曾被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发现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查封，当地已对53家相关单位立案调查，并着手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力求标本兼治。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2: 当时那个央媒曝光以后，我们直接过来发现了这家企业呢，确实就是我们一眼目测就能看到它超过这个35厘米的安座，那么这个是涉嫌违规违法的，我们当时就是给他责令查封的。
3: 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抽检呢？其他项目有没有？
2: 有，我们分几个批次，按照它的型号分几个批次到我们的台州市治安院去进行抽检，现在呢还在检测过程中。
3: 主要是要测什么项目呢？
2: 新国标的这个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测的，速度应该也要测的，这个是必须要测的。
4: 在规律上企业是负主要责任的，我认为一定要合规经营，因为从当下来说，因为你违规的成本太高了，也企业也不允许违规。
1: 督查组对央视报道中涉及的一家控制器生产企业也进行了实地检查，
5: 当地的辖区所跟那个好像四局执法队吧，好像然后把他的那个进销货的那个记录都提取走了，然后现场发现是997个控制器，已经扣押并且送检了。
3: 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吗？
5: 结果还要一个月左右。
1: 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台州非标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问题曝光后，台州市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在全域范围内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展开排查。截至目前，对查实的8000余辆涉嫌违法改装车辆立案调查58起，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查处。与此同时，台州市已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起草台州市电动两轮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以推动行业标本兼治与规范发展。虚假报告、省略检验、销毁工艺文件、召回计划落空，首次质量督查发现的153个问题中，核心症结并非无标可依，而是有标不依。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此次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

0: 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1: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2: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3: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4: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re missing the airplane t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2: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三五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5: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2: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1: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6: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5号。

0: 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当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而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华盛顿一边开火一边抢油，是稳操胜券还是深陷泥潭？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石油与选票。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

0: 西班牙语发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在此之后，新的石油协议才得以达成。在批评人士看来，美国此举是奉行强权及公理的资源掠夺。
1: Sad to see. It's like we've rolled back the clock 100 years to the era of gunboat diplomacy.
0: 欧亚集团能源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表示，美伟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
2: Pers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poor agricultural country, rich only in legend and undeveloped natural resources.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2: Oil was struck at last, and drilling commenced.
0: 1901年，时任波斯国防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伟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3: 是商业交易还是掠夺？对于美伟石油协议，西班牙先锋报发出这样的质疑。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罗西特康纳甚至直言，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历史倒退了100年，回到那个强权及公理的炮舰外交时代。
0: 9月2号，美伟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特朗普干了另一件事儿。他在真实社交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随后，白宫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评论称，这名字听着真不错。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扬言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4: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 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回击。
5: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0: 对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3号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了一项高层人事变动。现任陆军民事工程事务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3天前，时任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刚递交了辞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前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几个月。德里斯科尔是副总统万斯在法学院时的同学，自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6: There is no person that has more respect for General George and his 42 years of services.
0: 今年4月，赫格塞斯突然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换上了自己青睐的拉尼夫。而在拉尼夫领导下，美国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

0: 油公司大多认为，从委内瑞拉那些基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油田开采石油，其支出风险过高。
1: Ther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having a lot of oil and being able to produce it, and that's the big problem. Venezuela's infrastructure need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repair, needs significant investment, needs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not clear that those conditions are there yet.
0: 据业内人士估计，提高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需要巨额投资以及漫长的开采、运输和加工等环节，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此外，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委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特朗普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
1: Where are those $100 billion coming out of? That's really the big question here. And until we have clarity with respect to that, we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s a viable plan or not.
0: 委内瑞拉人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它不会持久。
2: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短视的军事行动，削弱了美国军事主导地位及其经济实力的基础，也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那个让美国雄踞世界数十年的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正一寸寸的碎裂。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评论的，持续半年的伊朗战事给中东数百万民众及饱受物价上涨煎熬的全球消费者都带来了深重灾难。但美国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如今战争的意外后果正冲击全球安全格局，并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所带来的诸多地缘政治及安全影响，最终也将在中东以外地区显现。
0: 泥石流灾害敲响冰川警钟，人类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失稳的冰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为什么当时更多人没有收到这样的预警？
1: It's really like someone took a knife and basically cut the lower part of a glacier and dropped it off the mountain cliff.
0: 灾难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印边境两侧，尼泊尔拉索瓦加迪、蒂莫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
2: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just the frictional energy, we call it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turning into heat, which melted the ice, and so it was almost entirely melted by the time it reached the first really damaging point at the China-Nepal border, and so.Just horrific.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career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0: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加拿大广播公司称，想要在喜马拉雅地区预测一场冰川灾害，如同只用一根手指去判断飓风的方向。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
3: This is absolutely an event of a type that occurs in the Himalaya. It has occurred many times in recent recorded history.
0: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艇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最大爬高达到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3年10月4号，印度锡金南隆纳克冰湖溃决，冲毁桥梁、道路和水电设施，造成1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
4: Authorities say 90% of the village of Blatten has been covered by thousands of tons of ice, mud, and rock.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

0: 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腾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
1: For more than 2 weeks,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movements up at the climb.

0: 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
1: It's easier to access some of those cliff sides in Switzerland, get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ose locations so that we can get real-time data. Here in Nepal, the extreme elevations we're looking at, there's no trail to the top, there's not a cable car there.
2: The capacity and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are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eplicate in places like the Himalayas.
3: The physical scale of the rang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with it, the fact that it's often covered in clouds as it is due to the monsoon season now, it prevents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prediction.And monitoring.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4: 哇！
0: 这段视频是去年4月登山爱好者在秘鲁瓦鲁纳拉湖峰拍下画面。约2周后，2025年4月28号凌晨，瓦鲁纳拉湖峰区域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撞入冰川湖，引发冰湖溃决洪水，大量水流裹挟泥沙和岩石冲入峡谷。沿卡斯卡河向下游推进超过12公里，冲毁道路、桥梁、住房，造成数百人受灾。
5: What happened in Nepal is a type of mass movement event of glacial orig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is also present in Peru.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
6: This is a map of permafrost, and you see in purple here, the dark purple, especially the areas that are permafrost.
0: 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在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被称为活冻层或冰融层。
7: On average, the active layer has been deepening about 0.6 centimeters per year fo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about this much. But think about that through the whole landscape.
8: We're seeing that the active layer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permafros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creates immediate impacts.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 在俄罗斯北极地带。

0: 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
1: I see the wounds in the landscape from the landslides, and it reminds me that the whole earth is crying out. It's a wounded earth.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湿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湿稳，反过来，冰川湿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2: The scariest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with permafrost is what it is doing to the climate itself. Permafrost acts as a storage.
3: It locks up the carbon from dead vegetation quite effectively, and it's accumulated over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2: We have this organic matter that's stored in the freezer, and as soon as you open the freezer door, then that becomes available to decay.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2: People will frame permafrost thaw as something that is a future catastrophe, when actually there is a catastrophe going on right now for people who live on top of permafrost.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
4: It has again highlighted how fragile mountain ecosystems are and how challenging it is to set up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mountain environments where you are not predicting one hazard but you're predicting a range of cascading hazards.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
5: And imagine tying all that knowledge together.Pushing it to the limit using AI,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 maps with real-time data to inch closer and closer to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SA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6: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

0: 适用，为泥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泥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1: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正如英国《卫报》所说，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6号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

0: 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消耗时更短。
1: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2: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三五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3: 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理应的闽籍华侨呢数量众多，所以该航线的开通呢，不仅填补了福建职位英国重要航空枢纽的一个空白，也为福建对接欧洲核心市场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2: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随着这条新航线的加入，厦门至欧洲方向已集齐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三大核心枢纽。目前，厦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实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
4: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节水又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5: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6: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看报道。
7: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8: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7: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9: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

0: 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2: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1: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7: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8: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

0: 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в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0: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五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三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3: Нам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ступило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аналам и по каналам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 канала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Хотите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я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а, на порядок снизила удар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Москве.
4: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五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2: 据乌克兰媒体六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首轮会谈已结束。威特科夫在首轮会谈后表示，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5: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五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

0: 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声明重申，若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后果都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公布当天上午以军袭击造成的初步伤亡情况。声明称，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而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在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摧毁行动以后，以军正准备减少在黎南部的兵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安全区。
2: 报道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计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向黎巴嫩军队移交土地以及以黎两国之间的谈判等方面。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进行的袭击。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型泥石流灾害。
1: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有20米深，都是覆盖层淤泥和堆积体。
0: 一座被掩埋的国境口岸，
2: 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
0: 一场生命至上的抢险救援。
3: 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0: 面对面走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 G216 陆路救援通道全线打通。面对面记者抵达核心受灾区域进行采访，遇到了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
6: 那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7: 咱们现在，你看这个便桥，
6: 这便桥是这儿呢。这个
7: 啊，对，
6: 这个这样，
7: 对对对，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了，就桥跟前这个位置。
6: 哦，
7: 这边都是我们的办公区、生活区，在这边。
0: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6: 您那天在干嘛呢？
7: 当时是在休假，早上给11点多给我联系，说有泥石流了。
6: 谁给您打的电话？
7: 我们养路段的，他们当时给我打电话，以为我在口岸蹲点。我说没有，我在休假了。他说发生泥石流了。
6: 他们的语气是什么样？您分辨得出来？
7: 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没在现场，他问我了解情况。
6: 那您
7: 还以为我能给他，说一说情况。我说那不是都演练过吗？按照既定的咱们这个撤离路线撤离呗。他说没了。我说啥没了？他说这好像是楼没了。
6: 他说楼没了，你感觉？
7: 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啊？咱们24年的洪水，25年的泥石流，咱都经历过嘛，你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呀。这个楼是经历过尼泊尔8.1级大地震过来的，你看看这些钢筋，这都是钢筋，你看这一条。
6: 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楼的那个地方。
7: 对，连检楼，这里是入境，那边是出境，中间是两个车道。
0: 正在外地休假的桂新伟连夜返回，8月27日一早赶到位于吉隆镇的占卜机关。从视频监控中，他目睹了此次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距离占卜机关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
7: 到了单位以后，看我们的监控，人确实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事态不是我自己能预料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营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工作安排，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嘛。我这一组呢，就属于这个应急救援组。
6: 能干嘛呢？
7: 救援，我们就是要首先去负责这个一线的救援。
0: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1: 况且推进非常艰难，晚上基本上都是下雨，都是中雨。
2: 下雨你们还能干活吗？
1: 能啊，往前推进的这个目标不能等。
0: 李红军，安能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安能三局抢险前线总指挥。按照应急管理部调度，安能集团以安能三局为主力，从成都、拉萨、重庆、北京等地调集抢险骨干310人，装备120台套，紧急驰援吉隆灾区。
2: 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具体是什么？
1: 因为当时呢，我们27号呢，根据联合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呢，我们是负责对东林当部的上游锅巴弄渠这个位置，也就是冰崩塌区域下游方向的两个冰期堰塞体进行一下检测。
2: 这个事情你们要怎么做？
1: 我们派出了10人小分队，携带激光扫描仪、侦测雷达等等相关的侦测设备，可以说是步行就翻山越岭到这个东林当部上游。
2: 他们要从哪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堰塞？
1: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山后出发。
2: 要走多少路啊？
1: 翻山越岭走个7-8个小时才能在远端进行观测。
2: 他们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会是什么？
1: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二次灾害。你譬如说我们这些同志啊，在上这个堰塞体侦测的时候呢，就遇到过有些部位发生垮塌，堰塞体有可能溃决，对我们的人身伤害造成一些威胁。
2: 你会提心吊胆吗？
1: 肯定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上游这个堰塞体这个自然过流之后应该说是消除了这个悬在我们头上这片水了。所以说呢，根据连指的安排呢，27号晚上呢，就开始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就是通往这个我们核心区域，这个受灾核心区域1.8公里救援通道的打通。
0: G216国道是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唯一陆上生命线。泥石流爆发后，通往吉隆口岸约3公里的 G216 国道被彻底损毁，原有路基不复存在，部分路段被数米厚碎石淤泥掩埋，道路阻断，造成大型工程机械、重型搜救装备难以抵达灾区，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2: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1: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实际上轮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2: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1: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堰塞体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2: 往上爬。
1: 对，一旦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3: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
4: 最关键。
5: 对，
3: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0: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2: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0: 速度，
1: 为什么
0: 出金速度？
1: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啊？
0: 因为我能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 一串就进来了。
1: 如果你单个呢？
0: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往前走的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1: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0: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都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1: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0: 不是，不是。
1: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0: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1: 什么叫手感？
0: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那个筷子夹不夹的菜，有时候还感觉到嘛。
2: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你们主要做什么？
3: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2: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另外6名消防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3: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1: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3: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
3: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就也没有去具体的一个计算，反正我们感觉就是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
1: 这。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3: 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
1: 为什么呢？
3: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2: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启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3: 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3: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剩的房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的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3: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是什么感觉？
3: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2: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3: 有没有人？有人吗？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3: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就是喊了过后，我们。

0: 我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上去会陷进去。
0: 对对对，啊，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一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0: 啊，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啊，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啊，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啊，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啊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啊，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啊，所以他如果就算他发出了，啊，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2: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启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吗？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0: 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0: 当时我们设置了安全员，一个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啊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啊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2: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1: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1: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啊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一丁点干粮。
1: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当天的食用量，然后带了几瓶我们的饮用水，然后其次就是带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就是雪域的悬崖啊和我们人员下降的这种装备。但是晚上住宿的话确实就有一点恼火，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会下雨，当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在想晚上我们到底怎么办啊，我也联系了我们前方指挥部无人机，给我们投送一点食品进来，投送一点雨衣，就是身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2: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

0: 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我
1: 能容几个人
0: 啊？一个小洞的话，只能容2到3个人。我们当时找了2、3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啊，身体不尽量不能让雨跟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1: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都是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啊，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我也是想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
1: 累啊，
0: 确实身体很疲惫，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也想让队员们休息，但是当时这个现实条件也就如此。
1: 第二天继续干。
0: 对，第二天我们继续。
1: 那吃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跟得上的？
0: 吃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又是连线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1: 空运过来，
0: 让他们想办法。
1: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1: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啊。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啊，我们持续了2宿。
2: 8月29日上午，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3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1: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地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1: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1: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1: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无误的去组织实施。
1: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快一点会更不安全？
3: 那慢一点肯定更安全了。
1: 那对你们来说，那怎么选择？
3: 我们还是选择快一点。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担子，那就是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
2: 与此同时，杨奇巧和队友们一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4: 有没有人？
0: 实际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实际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1: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儿？
0: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移民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吉隆口我们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5: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啊，这个我们给他
0: 的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2: 因为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吉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3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1: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

0: 上面是哪儿？
1: 这个就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0: 熟啊，
1: 三个山嘛，夹两个河嘛，
0: 所以您
1: 一看就是这个地。
0: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0: 暴雨的一个地方。在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我跟他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1: 两个时空的，
0: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1: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三个字，能明白了吧？
0: 真没了，就感觉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1: 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0: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样，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当时拍了这个前后的网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1: 哪棵树您说的？
0: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
1: 嗯，
0: 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1: 但是他提醒你还在原来这个世界。
0: 对呀，他提醒我。
2: 在我们采访桂新伟时，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
0: 我们目的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全没了，建筑物全没了，搜出来的这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0: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3天4天5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啊，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他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是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了，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2: 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

0: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9月2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奇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1: 那你从来到现在几天了？
2: 今天应该是第六天。
1: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2: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
1: 现场。路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2: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1: 为什么要留下？
2: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1: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2: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1: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3: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的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1: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
3: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引起共鸣的一句话。
1: 但是您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3: 只要我的精气神还在，我的精神力量还在，就没有什么我不可重来的地方。

0: 定要注意安全。
1: 里面有人吗？有没有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2: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3: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2: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昨天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2: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苜蓿植收机正在苜蓿玉米箭作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苜蓿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是豆粕。

0: 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苜蓿玉米套作和间作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苜蓿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1: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苜蓿干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0: 包括苜蓿玉米间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适地等5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1: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的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2: “十五五”规划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
3: 目前，各地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
4: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更高的要求。
4: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7: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系统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4: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8: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6: 在我上护服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4: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9: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2: 不仅是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一些地方还推出公益性家政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练就一技之长。
3: 在上海静安区，女性新兴职业技能赋能计划把课堂搬进社区，不少全职宝妈、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培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0: 何老师你好。
11: 你好。
10: 对，我们今天约了收纳的。
4: 沟通需求，制定方案，接着利落地铺开防尘防护布，开始整理收纳。95后整理收纳师江燕动作娴熟，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
10: 这个衣柜的话，首先它全部都是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个大衣底下的话全部都是会容易褶皱，容易变形，而且堆积在里面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好找。那么小宝的衣服的话其实是可以撤下来，再打开这个柜子来找衣服，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4: 如今的江燕已经是一名高端定制全屋规划收纳师，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不久前还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在上海市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整理收纳。

0: 大师二等奖。但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行业小白。
1: 整理收纳师当时特别的火热，我就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发展机会，但是接到的一些订单就是小时单，只是简单的需求衣橱整理。
0: 技能水平不高导致收入不高，一度让江燕想要放弃。就在这时，上海静安区妇联联合人社局推出家政服务公益班，开设家庭收纳、母婴护理、居家养老等实用课程，还融入职业素养、服务标准等专业化内容。江燕第一时间报了名，成为首批学员。经过系统学习，她掌握了空间动线规划、全屋收纳方案定制，并顺利考取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1: 拿到这些证书，她一看，哦，她会觉得特别的专业。从她设计开始到后期的收纳到搬家，那整体的客户的一个预算以及费用其实就上去了，收入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直线提升。
0: 公益培训班开展以来，15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不少人因此开辟了职业新路径。
2: 有144个人最后成功取得了这个证书嘛，我们的通过率达到 94.1%， 更好的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能有较大的一个发展，全面提升我们家政人员的综合的素养。
3: 近期围绕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多个部门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为劳动者开辟更多就业创业空间。
0: 不久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19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拓展家政服务场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更好保障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各地人社部门依托30分钟培训圈，积极开展免费培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
4: 我们开发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地图，都有相应的一些工种的一些发布，像我们居民群众，他可以在我们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一个检索。
0: 这场长期照护师实操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6: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的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种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日前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将通过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等举措，力争到2035年促进其栖息范围扩大两倍，野外种群数量增加一倍，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

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人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5: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3: 记者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科学有效组织搜寻，严防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稳妥做好善后工作，应急救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5: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泊尔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为防范次生灾害，吉隆镇郭巴村180名村民转移安置到了镇上的临时安置点。
4: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村民嘎米次仁一家，他们一家四口是8月27号晚上住进去的，他们在那里。

0: 你生活的怎么样？还有哪些牵挂？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记者来到安置点时，嘎米次人正在和家人吃饭。除了盒饭，安置点还为村民准备了牛奶和多种水果。当初离家时，嘎米次人最担心的就是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入住安置点后，他们发现一日三餐，工作人员都会按时在餐厅为村民准备好热乎的餐食水果，招呼大家来吃饭。
2: 他是27号，
1: 27号晚上到的啊。
2: 27号，吃饭挺好的，早上啥都有，那个糌粑也有，还有酥油茶，还有甜茶也有，还有那个藏面呀。
1: 一日三餐有了保障，安置点的工作人员还会随时了解安置群众的生活需求，陪老人聊天，帮助他们适应安置点的生活。
3: 前两天有一点，现在通过安抚以后好多了，抽空跟他们聊天嘛。
1: 除了生活照料，安置点还安排医务人员巡诊，每天医务人员都会进入群众居住的房间询问身体状况。
2: 我们早上筛查一次，消毒是早上一次和晚上一次。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较多，还有高血压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心里不舒服，有些睡眠不足，每个房间要去用药还有疏导。
1: 如今一家人的吃住健康有了保障，孩子也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学期。嘎米次人每天牵挂的就是村子的消息，惦记家里的牛咋样了。村民转移后，驻村党员干部留守在村里帮助村民照看家园。采访中，嘎米次人让记者看他手机里驻村干部发来的视频，画面中留守的党员和村干部正在帮村民照顾他们家的牛。
2: 我家有4-5个，每天他们发的照片视频都发到群里，全村人都那个看到，家里没有那个没不用担心了。
1: 从一日三餐、医疗巡诊到留守干部照料牲畜，安置点内外的接力守护，让嘎米次人一家感到安心，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0: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今天身边的大循环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报废汽车。
6: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7: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6: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
8: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000元。
5: 一辆辆报废车进入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呢？
0: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解现场看看。
6: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 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

0: 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1: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非钢资源的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0: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3: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接着来看。
0: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
4: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5: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击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3: 自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这意味着任何将退役电池都不再遵循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回收的行为，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2: 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约70%，镍超85%，钴高达95%，原生矿产进口供应链的地缘波动风险持续加大。到2030年，光伏、风电、动力电池将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城市矿产正在加速形成。
3: 在15五循环经济顶层设计中，循环经济已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0: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

0: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1: 15、17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5: 妈妈开心。
1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7: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18: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17: 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0: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19: 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0: 经过地质勘

0: 勘察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
1: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2: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0: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昨天上午 G0711 乌玉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的路面湿滑。
4: 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
3: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
4: 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
3: 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那随着冷空气和降雨陆续影响北方，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同时，北方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3: 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未来几天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京时间今晚的10:41，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4: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3: 那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个时间呢，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
4: 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6: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

0: 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
2: 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3: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4: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呢，咳嗽是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呢还会加重。
2: 那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3: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0: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3: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

0: 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三小时会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久霍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

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

0: 投降。
1: 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的水域。
3: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机制和计划。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六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晚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关键的对决，最终中国队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也掌握了出线主动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机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

0: 多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树宇里扑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2: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三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3: 而男双决赛当中呢，何继廷、任湘宇以21-11、13-21、17-21不敌印度组合，获得亚军。女双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18、21不敌日本组合，获得亚军。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3: 凡迪早。
4: 安琪、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今天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哈，那这个天气是不是快凉快起来了呢？
4: 的确是这样的，一般进入到白露节气呢，秋天的气息就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扩散，秋季呢会进一步的加快扩张的步伐，像是北京、郑州、济南等城市啊，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步入秋天的怀抱。而在南方，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是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平均高温日数呢只有1-2天。那今年白露开头，南北方的天气同样应景哈。首先呢，在南方高温天气相对有限，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其他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而在北方，天气还将更加的凉爽，甚至有点冷了。因为眼下呢，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像昨天呢，西北地区已经率先降温，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也会陆续感受到快节奏的一种天气变化。传闻中，像是太原和郑州，后天最高气温会迅速下降到只有17度了。二位，
1: 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哈，那白天降温这么明显，早晚是不是会更凉呢？
4: 是这样的，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同样有明显的下降，最低气温10度线将明显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还有像河北北部一带。到了周三、周四，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呼和浩特和银川，最低气温仅有10度上下，并且呢，在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有淅淅沥沥的降雨，更添了一份寒凉的感觉。提醒大家出门前注意留心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17-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16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25度。天津阴转小雨，19-30度。通辽多云转晴，10-24度。兰州小雨，13-18度。西安阴转小雨，23-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4-33度。贵阳多云，19-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28度。太原多云，13-27度。威海多云，21-27度。东营多云转阴，22-29度。郑州多云，22-33度。南京晴，20-30度。泰州晴，20-29度。武汉多云，22-33度。长沙晴，23-33度。

0: 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0: 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2: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3: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2: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1: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2: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

0: 居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驻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个展会上，
3: 一个当然是粮食了，第二个就是最近的天气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4: 在我的家乡，湖南常德，今年石门县那边也发了洪水。农作物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见自己的辛辛苦苦种农作物被极端天气摧毁掉了，那肯定是很伤心。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湖南长沙举行。刚才的节目里，厄尔尼诺洪水毁了庄稼，被参观者屡屡提及。记者在会场采访发现，大家的关注点聚焦在一日三餐及其背后的天气变量上。
6: 那么面对极端天气，粮食如何做到收得回、存得住、吃得安？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看到的新变化。
2: 眼前这台全新的综合收割机，上下设计都有巧思，它的脱粒清选核心性能更大更强。那么脚底下我们来看也有新文章，那么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呢，它的宽度啊增加到了500毫米。50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两个脚并在一起宽度，这样呢碰到下雨天、碰到烂泥田，它的通行能力更强，而且稳定性也更稳。
7: 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效应的话，一般会延后到明年，到明年秋收的集中降雨有可能会多。这款机器它这个履带接触面的这个面积更大，它对我们的地面的整个压力更小，它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泥泞地块更好的通过。
8: 装备应对的是田里的事，另一层变化发生在实验室和云端。眼前这块智慧大屏连着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他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极端气候催生的湿热环境里，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这些隐形杀手能不能被揪出来？
9: 我们的数据量接近1万TB。
2: 1万TB 什么概念？
9: 1万TB 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2亿颗原粮的检测图片量。核心的指标像黄曲霉啊、呕吐啊这些细微的参数，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它是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粮食口粮的安全问题。
5: 粮交会上的风向标变成了生产一线的先手棋。
6: 秋粮还没有大面积开镰，烘干设备先忙了起来。在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当地吸取去年连阴雨致粮损的教训，烘干保障提前布局，把粮食产后减损的关口设在了丰收之前。
8: 凌晨3点，滑县一家烘干设备生产企业车间内灯火通明，汗花飞溅。生产线上从钢板下料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都在抢时间赶进度。
10: 截止到目前，我们交付了520台，然后还有96台没有交付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160个员工进行了三班排班计划，把时间都给分开。
8: 抢工抢的到底是什么？记者翻看企业的销售台账，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订单里小型可移动烘干设备的占比明显上升。以往只做应急备选的移动烘干机，今年成了农户合作社争抢的刚需。
11: 移动烘干机顾名思义，就像咱这轮子就是来回移动着走嘛，比较传统烘干机从这个地头能移动到另外一个地头，比较适用于就像我们这些小的农户啊，应急呀、啥都可以。
8: 被争抢的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就是这些装上轮子的烘干塔。眼前这台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高6.2米，宽1.9米，差不多2层楼高。一整套烘干塔直接架设在车轮底盘上，单批次可处理粮食5吨。它凭什么被争抢？答案藏在塔内。独特的三角核塔式结构里，热风从进气盒穿透两层，再从相邻的排气盒抽出。风向在粮堆内部不断交错切换，粮粒受热均匀，温度降水速率精准可控。
11: 我

0: 化了内部结构，避免了局部因高温引起的破碎，相比传统晾晒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粮食的霉变和损耗。
1: 机器到了农户手里怎么用？在华县上官镇，种粮大户王协芳把移动烘干机安在了地头，左邻右舍的潮粮有了就近的烘干点。
2: 附近的种粮大户的村里边呢，都能到我这来加工，给老百姓提供方便了。
1: 记者在县里继续走访，又发现了另一款热度持续走高的新品——整穗烘干机。不少种粮大户一改沿用多年的先脱粒后烘干，选择先烘干后脱粒，一道工序的调换正在改写玉米烘干的传统做法。
3: 这边这个认子性筛状四下通风，玉米棒本身都是大型颗粒，一排都是风机，一个挨一个上下循环通风，把它均匀的进行烘干。
1: 一台烘干机的背后是一个县的产业底盘。如今在华县，规模化烘干设备企业已有十余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仅王协芳所在的上官镇就聚集着20多家农机企业，产品覆盖耕、种、管、收、烘、储全过程。为应对今年秋收可能出现的秋汛，目前河南已筹备粮食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秋收在即，粮机企业的生产节奏正和丰收的时间轴紧紧贴在一起。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5: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5: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昨天，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驶向陕西延安。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铁运行里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经停27座车站，沿线一些承载红色记忆的城市被铁路串联起来，为区域间要素流通和协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交通支撑。
5: 9月5号，一艘1000吨级驳船从黑龙江佳木斯国际港驶向哈尔滨，标志着中断20年的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航线曾是黑龙江省大宗货物水运主要通道，后因陆路交通发展、河道枯水等因素，千吨级通航难以保障而停航。近些年，随着黑龙江省持续开展松花江航道疏浚整治，再加上对大宗货物运输的需求，让这条老航线具备了重启的契机。
4: 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3: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5: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6: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7: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 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5: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8: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式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

0: 小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三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3: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祖乃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4: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3: 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2: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0: مالی، 30 مالی میرفتیم. حالا تا 7 مالی، 8 مالی، 6 مالی. آها. اهمیت نداره، اطمینان نداره. مسافری امکانات زیاده، بنزین گیرمون نمیاد، سختی.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2: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2: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2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1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称，当天以军的袭击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根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2: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3: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

0: 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式会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1: 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2: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 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 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
3: 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
4: 赛伦，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抗原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妈开心。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7: 民族匠心品牌。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面积大于
8: 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 对东临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此次灾害发生在你方一侧，更大范围内的监测预警还需相关国家。 进一步加强合作。近年来啊，西藏自治区基于多元遥感影像外野调查及参考冰川相关研究数据，组织开展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本地调查。调查显示啊。 共有冰湖33000多个。我们按照重点突出、精准防控的原则，

0: 建技法加人法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优先选取187个高风险的冰湖，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对其中49个高危冰湖进行地面监测和无人机侦测，建立气象、水文、自然资源、应急等多个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制定组织专家对冰湖风险进行会商研判，建立了短邻预警教应机制，制定冰湖紧急避险的预案，汛期组织冰湖下游的群众啊开展应急演练。
1: 而在昨天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针对基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见面会上进行了解答。
2: 基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雨岩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运维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依托一些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如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在流域尺度的数据交换，联合风险研判，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的通道的一个通报，把预警起点先向上下游完整流域的一个延伸。
1: 灾害发生后，吉隆县受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并得到妥善安置。
3: 在萨勒乡，当地80余名党员干部等组成志愿服务队，留守转移安置群众的村子，照料农作物和牲畜，开展监测点24小时值守，为转移群众守护好他们的家园。
4: 吉隆县萨勒乡有受本次灾情影响的3个村落，大部分群众已转移至吉隆镇的安置点。几位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员，当地将他们安置在乡政府的宿舍楼内，并组织志愿者24小时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5: 这个安置点现在有4个老人，然后他们是行动不便，所以我们那个乡政府安排在这里。每天的话，我们就专门有人负责那个照顾老人，然后早是那个一天3顿都是我们过来送，然后随时在那个观看他们的身体状况。
4: 转移群众在安置点安顿了下来，但家乡的农作物和牲畜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牵挂着家里养的牛和蔬果。为此，萨勒乡组建了由80余名党员干部干警构成的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开展村内巡逻，照料4位牲畜家禽，防范火灾风险。
6: 这些温室大棚里的农作物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每天组织党员志愿者到温室大棚开展浇水除草工作，保证群众的农作物收成不受影响，让群众安心度过这段时期。
4: 此外，为应对潜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开展24小时监测卡点值守，熟悉周边地形的党员干部联合技术人员，通过无人机开展河道动态监测，密切跟踪险情，及时向指挥部传送水位监测、山体滑坡、气候变化等第一手资料。
7: 我们主要是对下游这一块的坍塌体和受灾害影响的这个村庄这一块的话进行实时的监测，让前方指挥部的话及时的知道下游的这些情况，确保我们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

0: 下。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五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2: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1: 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3: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4: 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3: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5: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4: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3: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北京时间今晚的10点41分，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2: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1: 那目前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丹迪。
2: 丹迪，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昨天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西北地区了，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呢，降温幅度超过了8度。今后3天啊，冷空气的脚步将继续东移南下，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东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都会陆续开启这个降温模式。在此期间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西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更是不足15度了。这次降温呢，将推动更多的地方完成夏秋季节的转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2: 那除了降温，冷空气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呢？樊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应该说与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大风和降水。今后3天啊，北方多地将会陆续刮起4到5级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同时呢，今天在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北、黑龙江、吉林很多地方普遍有降水出现，其中在陕西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一些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我们预计明后天较强降雨将始终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虽然说这次降雨呢相对和缓，但是这一带的地质条件呢是比较脆弱的，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啊，防范连续的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这一时段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1: 好，谢谢班迪带来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陕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是有可能的。

0: 其中，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刚才连线当中呢，樊迪也提到了，虽然这次降雨比较和缓，但是近期呢，一些地方经过连续强降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
0: 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然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2: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新的一周开启呢，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
0: 本周北方要留意防雨保暖，南方暑热有所减轻。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进入9月上旬，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本周就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预计从周一到周三，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轮降雨的雨势总体比较和缓，有利于西北地区东部的土壤增伤以及秋粮作物的生长。但是在青海、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呢，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大，而且呢，这一带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四川盆地以及川西高原等地的降雨依旧频繁，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年的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从常年的情况来看，华西秋雨主要就出现在9到10月，它的降雨特点就是降雨比较绵长，雨日多。那在气温方面，从周一到周四，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北向南逐渐下滑，那北方的降温力度会更大。在周二周三的时候，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首次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上下，有明显的寒凉感。这一次的降温呢，也将进一步的推动京津冀一带的入秋进程。那提醒大家，在换季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那对于南方来说，虽然降温的力度不大，但是也能缓解暑热天气。从周三开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纷纷降到30度以下。那周四之后，在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也会明显缓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成绩。
1: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议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
2: Friedrich Merz ist ja damit angetreten, die AfD zu halbieren. Das ist nicht gelungen. Stattdessen hat sie sich fast ja deutlich noch mal gesteigert. Im Moment gibt es kein wirkliches Rezept bei den anderen Parteien, um gegen die AfD vorzugehen.
1: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3: 此次选举结果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此的分析解读。
4: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组阁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5: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1: 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 据悉，冯德莱恩计划

0: 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 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 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
0: 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 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 7.1%， 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56%。 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 0.6%， 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 1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17-19摄氏度，伊春小雨转晴7-1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3-15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0-20度，银川小雨转阴13-19度，兰州小雨13-18度，拉萨小雨11-21度。 达州多云21-30度，雅安阵雨转暴雨22-29度，遵义多云21-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28度，大同多云转阴8-21度，石家庄阵雨转暴雨19-28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8-31度。 烟台晴转多云，21-28度；潍坊多云22-30度；青岛晴22-29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1-30度；合肥多云20-29度；淮安晴19-31度；盐城晴转多云20-29度。 台北晴23-28度，香港小雨转晴26-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32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
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1: 范围增加原因何在？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3: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那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这个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资本实力的增强，对于保险公司能够承担的风险保障责任也有利于加强。同时呢，因为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啊，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0: 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
1: 这一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4: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